0: 这个在进行测试了。所以说，它的新的基础上路线一旦改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科技股，它
1: 科技和盛纳股份，他们分别属于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概念和智能电网等三个热门赛道，横跨不同概念、不同题材，但他们完全拥有一致的上涨核心动力。首先的话是股价前期都经历过了30%以上的深度回撤，风险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绝对的低位。第二，市值都不足100亿，属于典型的低位小盘股，资金拉升的成本极低。恰好今天的市场现象也论证了这一点，今天121家公司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百亿的公司占比是达到了83家，占涨停家数的比例高达67%，这足以说明此时的一些低位小市值企业更具备性价比，既能满足资金对于安全性的需求，还能激发出股价上涨的空间。如果您也想在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抓住高弹性的话，那么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小市值高弹性的精选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具体领到手中怎么用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维逻辑上的一些这样相应的关注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股价经历了阶段性调整，回撤幅度30%以上，风险释放完成，构筑了底部的这个根基基础。其次，低位小市值弹性大，百亿市值以内的标的资金撬动的比较行动力比较强，更容易成为反弹急先锋。最后则是资金连续多个交易日吸筹建仓，更方便股价后续向上拓展空间。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那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国网供应链的核心标杆厂商，是 A 股为数不多的同时具备充电模块叠加了电网电源叠加 HVDC 数据中心电源量产能力的电源上市公司，充分受益于 IDC 到这个 UPS 向高压直流供电转型技术走势上，股价累计回撤超过39%，最近五个交易日构筑了底部箱体震荡区间之后，今天是一举放量突破箱体上轨压制，走出了低位右侧拐点信号，而资金更是连续5天净买入超过9200多万元。
2: 这可能就是一个当时市场过度极端之后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外溢导致的一个结果。那现在市场风格应该是更加趋于均衡，那么我觉得当前这种就是说本身景气都还可以，但是位置又不算高的一些品种，我觉得会率先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一些什么电解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包含在这一类，就新能源板块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龙头公司的这种大手笔的一个回购，啊，宁德时代今天是宣布了这种比较大手笔的回购，也带动了新能源板块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回暖。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说位置相对不算高，并且有景气周期在，并且就是经历过一波比较就是说筹码的出清，这种品种我觉得短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另外的话就是这整体的思路的话，其实就是就找一些就是在6月份被流动性就挤出之后的一些就是景气行业去做一个配置，我觉得是当下一个不错的策略。
3: 嗯，好，那张玉磊给大家说说谁会是下一个阶段的主线。今天是
4: 看价格的一个低潮之后，今年也是看到了一个否极泰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所以从中报的很多的预告来看，煤炭有大量的企业中报预报是在预增在50%以上啊，这跟前几年的整个一个增速下滑形成明显的一个对反向啊反照啊。所以我觉得呢考虑到成长性、业绩的增长性，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如果看一些红那一类的 ETF， 我们会发现很多 ETF 的十大持仓股里边几乎一半以上都是煤炭股啊。那么也说明一点啊，因为如果我们更多的会如果结合红利股的话，一个走电想到的可能是银行股，但是银行的话可能本身跟整个一个宏观经济面联系度会比较的紧密，但从能源本身来看的话呢，因为毕竟涉及到民生，同时的话又涉及到三伏天整个用电的高峰，再加上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本身的用电的高峰又会达到一个新的一个峰值，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很多现在还是投资人还是看好 AI 这块， AI 的用电的高峰也会推动整个一个电力的需求的高增，那么也会拉动整个煤炭的一个需求量的一个增加啊。所以我觉得呢，股息率稳定性叠加成长性，应该在当下的这个今年这一年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重蹈2022年煤炭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峰点。
3: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跟我们来说说科技、电子部等 PCB 细分方向今天是走强，当然我觉得这些方向也是整个7月份跌幅最大的，上游涨价、材料啊，那今天这种反弹怎么看？
0: 因为现在目前。

0: 来看，电子部的紧缺，缺口还是越来越大，啊，所以主要是这个它是最基本的动因，最核心的还是因为短缺还是有缺口的。你看，Robin 是在9月份或者10月份4季度就，因为台积电已经公告，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生产，啊，在做生产了。其实7月15号公告了，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所以说出货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市场会关注下一代的，因为 Robin 代表新的一代技术路线和架构，啊，就刚才就是说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资金也会结构性的去选择？你看前段时间大家看到那个融资的这个余额一直在下降，但是按道理这些资金如果进入到一些红利
1: 其
0: 或
1: 他
0: 者
1: 的
0: 其
1: 方
0: 他的
1: 向，
0: 行业会也会惊天动地，但是却没有。也就是说呢，他们在新的下一代技术里面去寻找新的机会。就比如说，我们从远期来看，是结合到目前最能清楚的就是半导体材料，因为谁扩产都是绕不开材料这一关。所以说材料这一块呢，啊，一些进入头部的可能会短期会成为资金迅速回补的这个对象啊。第二呢，就是订单排到2027年的这一块，我还是觉得可以关注。除了材料之外呢，可能像材料里面包含很多MLCC，包括这个像电子化学品啊，电子化学品产品矩阵比较齐全的啊，就比如都是低位可以关注的。当然还有像后面还有马上还有先进封装，先进封装主要是集中在服务器的封装上啊这一块儿，啊，我觉得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材料和封装等等啊会居上。其实封装这四大这两天其实走势还是非常强劲的，主要是业绩来挣回来啊。这是我从科技这一块儿，其实大家包生物创新药也归入了生物科技这一块儿来。这个科生我在说的大量的科技，其实今年我最说的一直说的创新药这一块儿，创新药最大的逻辑就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政策上的鼓励。第二呢，就是说，它的利润计算方式会以后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某个公司逼近了，比如说10亿美金，它这以后会按照利润的成本来进行算，所以它的是爆炸性的增长。啊，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在2030年以后，它大量的专利会到期，它没有这个垄断的这个药了，所以它必须最好的是向中国买。所以创新药呢？首先要关注 CRO、CSO 等等啊，这一块呢，我觉得它是个科技，它不是简简单单是个周期啊，是这块我是特别点名。那么科技这一块呢，我当然还是循着这个大周期，因为存储已经进入了超级周期。超级周期定义怎么定义呢？就是长期价格开始频繁出现，也就是我不是说一个周期品啊，就像大家今天炒电机的 VC，它是因为这段时间很多进行检修了，导致短期的夏季的用电的高峰呢，所以使得它的紧缺了。但是紧缺这紧缺不是那么长久的，所以说而这个长期是意味着半导体的产能它很难。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截止到上周五，两融数据是进一步的回落，现在两融余额呢是在2.6879万亿。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然后有四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需要缴款，还有两个公布中签率。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市场是集体的低开高走反弹，能不能连续？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00，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2: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4: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宁吉沃什将会主持召开任内的第二次议息会议。中概股昨天逆势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一一举涨2.51%。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收盘表现。昨天的欧股收盘呢是全线的上扬，能看到总体的涨幅啊，像法国和英国指数比较均衡，0.40、0.42的涨幅。德国 DAX 指数呢，一轮到涨，似乎都能涨得更多一些，1.04的涨幅。美伊宣布暂停军事行动，中东紧张局势的缓和推动了国际油价大幅度的回落，这导致像欧洲的航空和旅游还有软件科技板块都带来了一些上涨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消息，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王晨和殷艳芳两位点评重要的新闻。那上午好，先看这条财联社的消息了。英伟达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交易，潜在规模会超过7500亿美元。批评人士担忧这些交易正在推

0: 提高整个的 AI 行业的需求和估值，英伟达也表示，公司将和 SK 集团展开 AI 基础设施合作，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英伟达呢还在和 OpenAI 讨论，可能为后者租用数据中心当中的项目提供最高约2500亿美元的担保。 数月以来，批评人士一直在警告，这个类似的协议存在循环融资的问题。英伟达投资入股的企业通常会购买使用英伟达的芯片，那这类的交易推进速度呢，仍然在加快。风险在于这些交易可能会在多个行业制造一种扭曲的商业激励，导致企业做出错误的决策，并且在 AI 需求无法达到高预期时，会放大相关的损失。
1: 确实，循环的交易以前也玩过哈，整个的美股市场也为了你们这几家之间循环的这样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好消息，市场也做出过判断。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好像又放出类似这样的消息？这是不是他们的就本身的成长滚不动到一定程度了，只能互相放好消息的一个表现呢？
2: 确实哈，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的担忧的一个情况吧，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整个这个 AI 产业链啊，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也是啊，这种小作文也好，然后这种利空也好，也是不断的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英伟达它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融资规模其实还是可以说是创一个历史的新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周末的时候，它也是和这个海力士这边也是签了一个9500亿的这个大单，对吧？所以说。 最近的啊，这一系列的利好也是啊，海外链给大家的一个定心丸。但是确实啊，一些这个担忧是存在的啊，比如说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0: 节点的密集的推进，这个对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券商会有什么带动啊？王晨怎么看？
3: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类的消息啊，因为之前也比较多的啊，一些券商的合并啊，其实对于整个券商板块带来的这种影响啊，其实并不大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之前有可能比这两家券商更大的券商之间合并啊，也没有说掀起太大的一个波澜啊，无非是可能大家对于券商这个我们说不断的这个做优做强啊这样的预期可能在上升，但是整体可能从股价上面啊影响并不大，那我们也是认为。 对于券商板块整体看来，这个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业绩是比较亮眼的啊。那包括之前券商板块其实也并没有怎么出现大的这样一个上涨啊。那么市场在尤其在科技啊比较熄火的状态之下，那势必会寻找一些相对具有性价比的一些板块去进行配置。那券商其实在前段时间科技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有
1: 部分的这样的一些标的。
2: OK， 好，艳芳这个是回答了我们评论区的很多的评论哈，这个。 确实有些是真回购啊 ，OK。 万德数据显示，上周全市场 ETF 整体净流入697.81亿，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551.79亿，宽基独占533.08亿，是绝对的吸金主力。而随着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收官，多位基金经理指向了同一个共识，叫极致分化或将逐步收敛，结构性的机会依然存在。科技板块需要从强贝塔转向精选个股的方向。确实 ，ETF 好像整体流入速度是挺快的哈，王晨怎么看后市市场会如何表现？
3: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上周啊，整个宽基的 ETF 就明显的资金的流入啊，我们也说所谓的国家队可能又开始陆续的去扫一些货了啊。那我们也是认为说，目前来讲啊，整个市场其实，已经有，尤其昨天啊，长线上市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并没有，出现那种啊单一个股啊大体量去吸。 干市场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昨天其实整体市场是处于一个普涨的状态啊，那我们也是认为这市场短期对于这个往下下跌的这个抵抗性啊，可能越来越强了，那我们也。 判断，如果这两天啊，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市场也是有一些这个扰动，那如果国内的啊，目前 A 股能够不跌破上周一的啊，我们说创的低点的话，那有很有可能上周一的这个低点，就可能是近期这段时间的最低点。那当然，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觉得是一个过程啊，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某一天的啊这个作为底部，它更多是一个区间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构建平台的筑底的这个概率就比较高。 高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就是这差不多这个一周啊，这个后面还有这个两三天的时间，就这一周，整个市场能不能就是。 坚挺住啊，那个不太受外围的太

0: 大的一个扰动，如果能够挺住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就具有一定的配置的性价比。那对于具体的品种来讲啊，我们也比较认同啊，刚刚讲到就是可能从强的这种啊贝塔的这样行情啊，可能要换成这个聚焦个股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无论是科技还是其他的一些低位板块，尤其科技啊，因为现在整个预期也比较高啊，外围一旦有扰动啊，我们发现这个海外也是调整比较明显，那 A 股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高位的科技股，我们觉得一定要找那些质地比较优质的，同时可能之前没怎么太大幅的上涨过的，比如说一些国产链啊，我们觉得是可以去做关注。那么低位的，比如说一些消费类的啊，包括一些这个可能偏传统的周期类的品种，其实这些品种因为预期本身也不高啊，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相应的一些利好，如果有一些市场利好的政策出来之后，反而这些板块是容易呈现一个相对普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觉得高位去关注强的阿尔法的这样一个个股机会，那么低位的反而其实目前来讲可能更具有性价比一些。
1: 是，顺便说一下，韩国综指现在已经跌到8%以上，下跌8.05%啊，日经指数也在下跌。我们之前一直说韩国综指可能会影响我们开盘，现在呢，韩国老说我们呵呵这个长兴上市之后影响他们的交易，所以看谁影响谁吧。今天中继旭创在港交所公告，香港上市发行定价每股 H 股是980港元，公司将于7月30号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以每手50股为买卖的单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取消广告，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
1: 上周一就是一个低点，那会吸引一些多方的资金会进场去做一个布局。那如果是跌破了上周一的低点，那整个寻底过程可能又得磨一磨了。
2: 对，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说的，毕竟上证指数是在年线以下，年线以下的时候，尽管这几天有一些挺好的一些日内的表现，但是不代表整体现在是吧交易的旺盛程度哈，所以还是要引起谨慎。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深圳国泰海通证券的张清茂先生，今天来评价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你好，张先生。
3: 好的。那我们看到昨天的 A 股这几个主要指数啊，集体的反弹，那么也是一扫过去的多半个月啊，一直这个持续啊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啊。那么此前市场在昨天也是比较担心啊，这种大型的 IPO 啊会不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啊？但是我们看到昨天下午啊，整体指数的一个拉升啊，这也说明了经过了这个过去的这种一段时间的持续的这种消化之后啊，那市场的抛压啊，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是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那么投资者的心态也开始趋于理性啊，因此啊，大家也开始接受到啊 ，A 股已经进入到这种阶段性的底部的啊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不过虽然说昨天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啊，但是整体的成交啊还是。

0: 偏小一些啊，没有放出来啊。2万亿的成交额，如果扣除啊长鑫，可能跟上周五是差不多的。那没有回到啊，此前按道理是这种活跃状态，一般是2.5万亿啊到3万亿啊这样的一个成交，没有回到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也是说明了这种本周啊还有一些这种宏观的事件啊还是即将要落地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这段时间还有美股的一些科技股的财报也即将要发布，那么投资者的整体的这个情绪啊还是偏谨慎。那因此的话，从这个方面来看啊，后市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昨天的反弹，一方面是印证了啊这个市场的这个政策底啊这样一个确立啊是比较啊到了这个底部的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意味着啊就是这个缩量啊，也意味着整体的这个啊底部的构筑啊，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啊。那么我觉得接下来指数可能还要在当前这个位置还要再磨底啊一些时间。那么等待这些重要的这些事件啊靴子落地之后，那市场的这种大反弹啊可能才会出现。主持人，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情况。我们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2: 主持人，
1: 嗯，
2: 我们看到呢，最近的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也是呈现了明显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呢，原油期货呢是外盘周一是创了整个价格近期的一个一周低位，主要呢是受到美伊局势缓和希望打压的一个情况。美国原油期货呢周一下跌了7%，这个幅度也是很大，受于一周多来的一个最低水平。此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呢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局势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并且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希望呢是在不断的升温的。所以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大幅度的下跌呢，就是跟这方面的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上周呢，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今天早盘的时候呢也是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再次出现了回落，所以原油的价格波动性是明显的一个加强了。从最近的一个国际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航情况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现在来说的话呢，航运活动还是比较低迷的，实际的原油供应呢也是受限，市场似乎呢是在交易一个缺乏利多消息的一个范围之内寻找短期的一些利好因素。对于目前的市场预期呢，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还在持续关注的地缘政治方面进行博弈，所以呢整个市场中大家普遍认为原油的波动性是加剧的。主持人，
1: 谢谢王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表现。沪深指数今天集合竞价呢明显全部都是低开，应该来说今天低开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啊。上证指数跌0.91%，这个相对还好，深成指一举跌去2.25%，这个位置挺低的。科创综指下跌2.30%的低开，位置也挺低啊。更低的是创业板指一举低开3.12%，沪深300下跌，上证50包括科创50全数都是低开，而且这个低开的深度啊，多多少少有些让人表示担忧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金价和油价的表现情况。美元指数跟昨天相比没啥变化，101多一点。然后黄金价格从昨天4100一线啊，现在又回落到了4048左右，日内跌幅有0.70%。然后油价呢稍微下来一些，昨天大概在83-84吧，今天是81.51，这是美元油主力价格，日内下跌1.33%。反正那边就是打打停停啊，对油价呢影响的区间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范围。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日内有所上涨，但其实跟昨天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当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0: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是集体的低开啊，那么在昨天的反弹之后啊，明显的是受到了这个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的影响啊，就今天的整体开盘的这个情绪是偏谨慎一些的。那么从这个开盘之后这段时间看啊，就是开盘之后低开之后是有所回升啊。那么指数的话刚说到啊，都大概率会在当前的这个3800上方啊，要可能要磨底啊，可能要磨一段时间啊，就等待着整体的一个市场情绪的企稳，以及啊这个大这个外部的这个本周的一些重大的这种宏观事件的一个落地啊，等待这个落地之后啊，可能才会啊出现指数啊这个放量啊这种程度的一个反弹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体的板块方面啊，那今天啊这个。

0: 涨幅居前的，主要是跟这些大消费啊，像银行这类的啊，这种传统的这种行业啊相关的啊表现不错啊。那么这也是在过去的这半个多月时间啊，每当指数啊这个整体这个市场情绪偏谨慎的时候啊，这些啊有防御的啊，而且的话前期也偏低位的行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今天在这个这个板块当中啊，跟 AI 硬件啊，像电子啊、通信啊相关的板块，今天还是跌幅居前的。这个也是刚说到跟外围的啊，这个美股那边的科技股的啊这个调整啊，应该说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啊。那么从板块风格整体来看，就是还仍处于一个啊轮动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昨天是板块风格是普涨啊，那么今天就又出现了分化啊，出现了分化。那么从科技这个风格来看啊，那么昨天的反弹那就属于所谓的这个超跌反弹，那么还不能够去完全判断啊，整个科技风格就一定是这个触底反转了，可能还需要去观察。那往后看啊，往后看，那随着指数在这个位置逐渐的开始企稳啊，开始企稳，开始磨底，那么这个风格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还会加快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短期来看啊，可能还是这种偏防御类的这个板块啊，可能更适合我们投资者去做一个避险。那或许的话，如果说大家对于科技还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是进入到一个可以去左侧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是在磨底的阶段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港股的走势的表现。今天港股倒是还不错啊，高开，小小的高开，然后呢就保持了一个上行，你看25000点以上，总感觉这个区间是比较健康的。目前上涨0.36%、0.37%，而且再看一下 K 线图啊，从这个低点开始一路的这个反弹，似乎还没有一个要停下来的迹象。今天恒生科技指数表现也还不错了啊，因为早上你看美股看韩股总觉得给他们捏把汗，今天也是高开的，然后高开之后呢也一路上行，目前已经涨了1.53%左右。从低点反弹上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盘整之后，似乎要寻找到新的方向，就是港股。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驻香港记者杭宇，请他来做一下具体的介绍。你好，杭宇。
2: 你好，阳光。那么确实如此，香港市场的今天的走势呢，是可以说一枝独秀啊。恒生指数开盘小幅上涨，现在呢，开盘几分钟之后，这个升幅还有所扩大。今天表现更为突出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开盘上涨0.6%啊，现在升幅已经高达1.5%。今天的科技指数的上扬呢，主要是由于一些传统的科技股表现较强。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外围市场啊，在今天这个芯片板块都是重挫。
3: 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可以专享四大选股。
1: 这样的话啊，如果说大家就是追求确定性的话啊，那么我们就等到3884点的这个确认有效站上之后，那么我再去考虑这个加仓或者说是重新选股啊。那么不然的话啊，还是建议大家去做好这个仓位管理。那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可以去寻找，还是寻找我们主线的机会，就是大科技嘛，对吧啊？但只是说科技里边啊，我们要去换换赛道了啊。那么如果说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那么就建议大家啊去关注相对稳健的，就是涨价的这一条链。可能涨价这块的话会在我们中报当中会有一定的验证啊，所以说偏稳健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这个方向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机会啊，那么其实是既有这个科技属性啊，又有这个涨价的一个逻辑的方向，就是我们的这个 MLCC 多层陶瓷容器啊。那么 MLCC 呢，其实是它是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电子大米啊，因为它是我们整个电子设备当中用量最大，然后最基础的一个被动的一个元器件。那么最近的话，有个什么催化呢？就是在23号的时候，就本月23号的时候啊。

0: 对啊，它是更关注的一些高端的这个 MLCC 上面。那么至于说中低端的这个 MLCC 的新增的这种供给量来说，可能相对就会受到一些挤压。但是对于国内来说，那可能这就是一个机会啊，因为国内它本身啊，它有成本优势啊，它有一些这个交付周期，还有本土服务上面的一些优势啊。所以说，对于承接一些这个中低端的 MLCC 的一些产品的这些增量的需求啊，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暖的一个方向吧啊，而且呢，会推动未来的一些产能的一些利用率，还有我们整个库存的一个周转，以及我们整个盈利水平啊，可能会逐渐的一个修复。那么接下来大概率也是会就是体现在我们的中报上面的，而且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啊。大概从7月份到现在吧啊，MLCC 的一些龙头的标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有一些如果说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话啊，基本上已经回调了大概能有40%到50%的这么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啊，这个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对于 MLCC 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而且我今天看到啊一些 MLCC 的一些标的啊，其实今天还是比较逆势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接下来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起来了。啊，主持人，
1: 好，要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哈。接下来听听王晨的观点。
2: 好的。其实我们是觉得啊，从昨天整个市场表现来看啊，其实指数方面啊，包括个股层面，其实已经有一些抵抗了啊。但是从今天开盘情况来看呢，目前还是在一个磨底啊，或者是这个考验前期低点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一旦啊整个上周一的这个低点啊，能够在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

0: 高远的蜗牛一号，23.5%。第三位是肖谦月明一号，17.33%。排第四位的是黄晨敏黄金鱼一号，13.42%。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高远的蜗牛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159.0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根据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面择时，随热点切换寻找机会。看一下持仓分布，基金27.39%，通信设备19.69%，IT 设备11.27%，其他采掘10.4%，半导体4.77%。
1: 政策推动进程，事件影响节奏啊。那么我们今天大家提炼，我给大家来试着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当下大结构是处在一个宽幅的震荡，这个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就讨论过，就是说现在不是一个大型的顶部结构，是一个宽幅震荡的结构。尤其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上周五三市成交量缩至1.94万亿啊。那么这个1.94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年度的低量的级别，大概就是说一年就有那么1到2次或者2年1次这种级别啊。同时，那么我们最近的一次1.9万亿左右的成交量是发生在今年的4月7号。那么其实今年4月7号之前的走势和之后的走势跟现在的结构很近似，大家等一下回去可以复盘一下啊。那么第二个，昨天是一个缩量情况下的一个普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没有量，但是全市场基本都是在涨啊。所以说结构大概会导出这个结果，就是说一般在出现这种年度的低量，而且出现的低量还是普涨的状态，那么这个底部大概率会在10天之内构成，也许可能更短一点。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说这个叫政策推动进程。那么很清楚，在3800点一旦上证指数快速的回落，那么管理层会出来维护的。那么这个维护，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说这是个政策的一个多重措施的一个组合啊。那么我的经验，一旦开始出现这个维稳的这个政策，还没有无功而返，所以说大家要对这个底部的一个结构要有信心。那么第三个就是事件影响节奏啊，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油价开始大幅回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长兴上市了，啊，那么长兴这个事情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因为长兴是我们国内现在产能第一，全世界产能排第四的，它是集合了这个研发和制造为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巨无霸的一个 DRAM 的公司啊。那么这个它上市之后，我们要重新看待，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多数是对海外的，比方说北美的算力和这个韩国的这个存储的投射。那么长兴上市之前，我们国内的半导体和这个芯片已经经过了大幅的回落啊。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它上市之后，其实更应该看的做是对我们国内的国产的算力、国产的半导体的成色的再检验，因为它是具有对产业链的上下游极大的整合的能力啊。所以说我觉得长兴的上市对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高科技的产业是一个再出发的一个进程，所以说我们。

0: 可以以此为锚点来重新观察哪些科技公司是真正的带有成长性，哪些是裸泳的。我先说这么多。
1: 好，那指数方面就像您提到的，它虽然有一定的缩量，但是其实呢个股的回度还在，结合政策底，其实是在一个磨底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大幅回撤的这种市场风险的一个担忧。
0: 我不觉得有。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刚才也提到对科技板块重新做一下梳理和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结构机会在磨底过程当中怎么来把握，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啊。来听听黄俊先生，您觉得市场的这个底部构成将会是怎么样的，还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吗？
2: 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啊。只要我们看到，从7月16号这个大盘开始调整，这个在目前，尤其是在3900点下方，啊，上证这一块已经是8个交易日都在3900点下方进行震荡整理，当然最低到了3741，但是在目前来看，它更多的还是在构筑啊，就在3900点下方来构筑。来夯实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换手，包括整个的一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交换。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就像刚才刘老师所讲的，再者这个长兴安全落地啊，整个市场啊这个并且也给予非常好的这种预期，也就是说这个重新股的也赚钱了，对吧？那么并且呢，整个在进入的啊，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换手率达到66%，所以就也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新股换手率又如此之高，那么更多的是什么主力机构参与的主力机构，那我想它可能是长远未来，对吧？可能未来并且是3万多亿市值的啊这样的一个巨无霸，在未来我很有可能会带动整个科技股的整个估值的提升啊，我把它认定是一个估值的提升，也就是说，你长兴啊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啊，它会它的未来的上涨，它更多的会
0: 苹果啊，我一下讲反那个就是公布了它的半年报啊，这个半年报是第一个就是打消市场的顾虑，第一个它持续的扩大它的 AI 资本支出，第二个它的业绩也是增长的啊。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国外的巨头仍然在继续的堆砌科技，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 AI 的这个大潮之下啊，这么就是说现在上游的卖铲子的疯掉了，卖铲子卖疯了，比方说我们说龙头中继续涨大概涨了2年半多了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卖铲子的是为了去挖金子，那么如果你迟迟在这个中下游挖不出金子那么它这个铲子还能持续的这么值钱吗？所以说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大家都还保有信心，但是呢开始慢慢情绪有点降温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最关键就是说在下半年在 AI 的应用方面能不能出什么爆款，或者真正产生一个实打实的盈利模式啊。如果没有，那么还是这句话，我们说上游的这些硬科技卖铲子的这些公司总体它属于周期的概念，那么按照周期的这个周期股的这个整个一个形成来说，今年大概是他们历史的最具景气度的一个年份啊。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如果科技的中下游迟迟没有办法出现真正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落地，那么所以说上游就不好持续。但是呢这个大家在持续的资本投入之下，其实整个市场我觉得是乐观的啊。那么这些过于这个趋势的事情我们抛开不讲，短暂的就长兴昨天落地今天基本上止稳这件事件而言啊，那么在这个石油再次回落的事件的催化下，我觉得科技的反弹是可期的。那么这个反弹第一个
2: 啊，支出的话，那么我想啊，目前过于担心可能还为时过早可能我们还是要等待啊，一方面当然要等待数据啊，就像刘老师讲的，要等待啊，你到底这个产值出来了到底金子有没有挖出来对吧？关键要看这个数据到底如何来支撑。当然这一块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可能也是会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只要还是在哪里，实际上这么多的资本投入下去仍然还是会有一些什么 有些结果出来，而这个

0: 结果那这个不论是工艺上的突发啊突进，包括这个规模上的途径，实际上我们看到长兴实际上更多的体现是什么？我们的规模在扩大，对吧？所以在这些角度、这些维度当中啊，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行业的龙头，啊，行业的龙头它不会轻易的立马业绩出现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它有比较大的资金的支持，有研发团队，啊，有整个行业的规模的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未来还是选择龙头，还是选择有比较大的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想持股的安全边际会比较高，持股的信心也会比较大。
1: 那就是整个的资本开支、行业的景气，那龙头方面还是要是我们绝对观察这个行业的一个风向标。从阶段性来看，您觉得有一些要进行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啊？那么从具体的阶段性看好的板块当中来提示一下，怎么来进行一个筛选呢？
0: 如果看阶段性的，那我想近期还是有一些亮点。啊，比方说像类似于昨天的这种脑机接口，对吧？它也是属于科技啊，它也是科技当中的一些应用，包括还有就是接下来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看到有关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一块，因为大家也知道 AI 的最终落地在哪里。可能也就是在机器人和无人驾驶里面，可能是我们率先能够看到啊 AI 的它的算法，它的整个的一个逻辑推理，它的应用的场景的体现。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
2: 大幅的波动啊，对我们 A 股这边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则是A 股啊自身的啊这些科技板块啊，那么在前期五六月份啊快速的上涨之后啊，它的板块的流动性啊跟交易的拥挤度啊都是带来都产生一些问题啊，带来一定的冲击。那么市场在经历了这样本轮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之后啊，整体的估值啊、流动性啊，以及这个板块的交易的拥挤度，应该说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些释放啊或者缓解。那么在整个的科技啊大周期啊这个近景气度向上的这个情况之下，那 AI 的高景气的逻辑啊也没有发生啊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根本性的一个扭转啊一个转变。那么这种部分的这种业务成长性高的啊以及成长天花板比较高的一些这种行业或者公司，
3: 才持续推进产品结构优化，产品量价实现双增长。其中电子领域受下游产业需求增长的影响，同比大幅度增加。业绩高增的背后是国际富材在高端电子材料领域的长期深耕。作为行业内首家同时全面掌握干锅法和持酵法两种低介电电子砂生产工艺的企业，国际富材已经实现相关产品从原材料制备到成品检测的全链条自主可控。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景气度持续，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对高端硬质电路板的需求激增，间接也是直接拉动了上游核心材料电子部的需求爆发。电子部是副铜板的核心增强材料，而行业供给端受制于织布机设备瓶颈，新增产能有限，供需偏紧格局支撑其涨价逻辑。长江证券持续看好 AI 电子部方向，认为在供给缺口持续之下，电子部涨价弹性和持续性有望超预期，普通电子部缺口将因为 AI 需求的挤压而进一步放大。中药板块昨天盘中持续的走强，陇神荣发20厘米涨停，五家机构合计性买入7778万元。陇神荣发的核心产品宣肺止咳合剂圆弧止痛滴丸稳居医保机药目录。

0: 量。行业需求从互联网大厂向千行百业扩散，现在主要的采购主力是政务政企。
1: 与大客户联合设计的下一代产品进展顺利，预计下半年逐步进入量产阶段。展望下半年，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在北美四大云厂商资本开支持续加码，头部大模型公司商业化持续落地的情况下， AR 算力需求有望维持高增长的态势。算力链条上的 AR 芯片、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等细分将会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就机会角度而言，东莞证券在近期的研报当中指出， AR 仍然将是今年下半年半导体行业的核心投资主线，建议围绕高景气与自主可控两条主线进行布局，建议重点关注存储、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等高景气和自主可控共振环节，同时关注晶圆代工、算力芯片、功率半导体、半导体材料等方向的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关于 AR 算力方向的最新数据啊，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2: 谢谢朱勇。好，那关于研报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再及时的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跳空高开，开盘报4090.05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116.43，最低下探至4065.10，最终报收于4077.47。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增0.3%，不及市场预期的增长2.5%，但高于修正后的前值即下降4%。六月核心耐用品订单环比增0.9%，高于预期的增0.8%，但低于上修后的五月数据即增长1.9%。宏观事件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受中东局势缓和推动，昨日原油价格大幅回落，国际金价跳空高开，盘中一度站上4110美元。本周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即将召开，请投资者关注。好的，主持人。
2: 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

0: 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接着进入到市场纵贯线的板块，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的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先生。你好，庄先生。啊，我们先不说本周的事儿啊，先说上周的事儿。当然上周的行情呢也实在不咋地哈，所以给我们回顾一下，一个是权益基金上周的表现，还有这个类型的基金其他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看上周的话呢，其实监管层是密集围绕着这个交易机制的一个完善、逆周期调节、市场秩序整治和稳动推动这个稳市机制等议题啊，是进行了一个深入探讨，释放了一个稳预期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而且呢，叠加上市公司是这个增持回购密集落地，新型金融工具的一个加速投放，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广义财政对这种基建投资的一个支撑力度是增加的。下半年的这个经济的一个修复回升会更加的这个稳固。
1: 明白。您因为您说的是基本面的事儿啊，我们不能用资本市场的冷热来这个对应基本面，因为对这个大家的时间发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回到基本面，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整个的投资啊等等，会有一些偏民生啊偏投资的这个方向，基建的方向是要准备发力的话，后续的市场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热度上的一些改变呢？
2: 对，的确，其实市场是这个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预期构成嘛，所以会有一个时间差。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其实目前的话 ，A 股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击球区，市场离这个企稳和转机已经不远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近期有一些扰动因素，第一个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再起，然后呢AI 产业趋势有一些扰动，然后资金的一个交易层面也有一些扰动，
1: 对，
2: 所以 A 股市场是有一个承压的这么一个状态的。那么但是我们认为是目前来看市场的一个调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布局的一个时机我们的一个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就是原因啊，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其实展望未来的话，目前未来观点是那个市场结构是分化的，那么到具体行业的话，其实我们认为首先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个大金融板块的机会，因为其实市场在经历大幅波动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就是金融股是有望发挥这个股市压仓时的这么一个稳定作用，所以我们会建议关注一下券商和银行，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2026年的一个被动就是资金的流出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而且从性价比来看的话，目前金融板块它的一个
3: 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包括生物信号分析、核心算法、通信计算和安全隐私等。那目前 A 股当中涉及到脑机接口产业链的部分个股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啊，开得略低，然后没想到上午整个的市场盘面交易呢是继续的走低。所以张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上午整个的市场的表现？
2: 好的，那应该说今天上午的话整个指数的表现是比较疲弱啊，那么在低开之后啊，那么在上午10点之后还又进行了一波下杀啊，那么特别

0: 那这就是基于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真正反转的三个因素来看的话，其实近期并没有到说行情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拐点启动。那如果真的是到了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像是4月8号，或者是像是去年12月17号的，就是当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话，显然是不是的。那第二点的话，就会有投资者说，那如果现在并不是一个大盘的一个反转的话，那我们要如何看啊？那如果大盘并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话，那其实整体市场行情是没有一个板块会独立走出来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解读了，就是我们最近为何整体的一个板块的轮动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但是呢，虽然并没有出现一个单板块的一个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那也就代表着就是短期的话，整体的一个指数，包括像是板块的话，可能还是会维持着一个窄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就是目前其实已经是一个筑底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可以。
1: 放量的时候是真正底部确认的时候呢？
2: 这个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的指标。刚刚就像新宇老师讲的呀，就是在底部的这个放量啊，就是底部反转的一个信号之一。那么我觉得这段时间为什么迟迟的量能没有放得出来啊？那一个方面就是前期啊这种主线的这种科技这个主线的这些板块在大幅的杀跌啊，再加上啊就连续调整这快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啊，整个投资者的一个情绪也是非常的低啊，非常的低。那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密集的一些宏观事件的发生啊，包括像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包括像这个美股啊、海外科技股的这个财报啊，这个中报财报的一个发布啊，大家都要等待啊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绩指引啊，跟资本开支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啊，所以说这就是目前资金相对来说偏谨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往后看啊，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量能够放出来？我觉得第一方面就要等待，首先是这个靴子啊，主要的这个本周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靴子要落地之后可能这个整体的情绪会有一定的一个修复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要等待整个科技风格这一块的一个重新的走强啊，也就是说，当一个指数重回升势的时候，就一定要离不开这种主线板块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拉动或者是抬升。当现在这段时间这个轮动比较快啊，也缺乏主线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下，市场的热度跟这个成交也是很难的这个大幅的去放出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要等一等啊，等待一个就是刚说的靴子落地，另外一个就等待这种主线行情的回归啊，可能是成交量能够这个大幅放出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信号啊。主持人。
1: 谢谢。前几次我们也偶尔有说下午突然之间 V 型反弹的这个趋势哈，星宇，你还有这个1分钟的时间，您觉得下午会有可能突然之间反弹吗？
0: 首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
1: 条件还不成熟。
0: 对，是的，下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是否有突然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像是大科技如果要起来的话，那我们就是一定要保证成交量要在2.6到2.9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才能保证它的一个维持上涨的一
1: 那
0: 个
1: 现
0: 动
1: 在还
0: 能。
1: 差一大截呢。
0: 对对对，所以的话，这个其实今天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磨底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1: 好吧，那大家就一起熬吧。谢谢新宇，谢谢嘉宾的分享。以上是上午的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I can see the three towers.

0: 这追分
1: 非常好的问题。就一般的理解，如果需求上去，就业就会上去哈。那整体的需求不景气的话，就业市场也不会好看。从短期来看，确实。

0: 技能或者蓝领的工作，他们又比较有这种能够适应变化又灵活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啊等等，他的行为模式又比较灵活，所以反而我是对他们是很乐观的。
1: 从您的研究来看，就业和消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就业首先因为它和消费之间中间有一个渠道变量，中介变量，就是收入，就是你通过就业呢你能挣到钱，挣到钱就可以消费啊，所以前提就是挣到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现在的人得有那个能挣钱的能力，其实背后就是你能满足这个社会的某种需求。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为现在整体数据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可能真的会影响消费，大家有这个预期的话也会影响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就是多树立信心，得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新的需求是什么，社会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能够迎接这个挑战吧。
1: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十五规划提出来投资于人，您怎么去理解？
0: 我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资本方面的硬核的投资，可能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投资在人上面，在人力资本上面。因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它就在重塑所有的技能，可能未来我们思考一个人一个劳动力，它是一个技能的一个组合，怎么去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个技能的组合，这个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的，而且人的回报它是可以非常高的。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来研究的。
3: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2: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3: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是非常沉浸。
2: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2: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
3: 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3: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0: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1: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2: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0: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

0: 啊，甚至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
1: 是，
0: 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烍油的，这个
1: 嗯，
0: 轰轰烈烈，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8年时间了，
1: 是。
0: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
1: 嗯，
0: 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校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0: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B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3: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济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3: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万。
5: 但是呢，这个跌幅从这个技术盘面来看，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指引的一个信号。那像昨天啊，可能这个外围情绪有一定的这个提振，个阶段性的这种防御性的一种机会。好的，主持人。
6: 好，前两位嘉宾对市场的风格、对市场板块的判断，尤其对前期非常强势啊，连续2、3年都比较强的这种板块啊，那么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好，接下来听听看钱启敏的观点，怎么来看现在市场的这种风格，然后我们现在操作的时候该留意什么？
7: 我想科技股的调整主要是前面涨太过了，是吧？这个不仅是 A 股了，包括海外市场啊，大家都是这个热点啊。然后在这个共识不断强化的过程当中，大量资金追捧啊，杠杆啊叠加啊，以至于到最后就是只要你胆子够大啊，好像就能挣钱啊。市场是出现一个非常亢奋的这种情况。那么随着是
6: 可能只盯着一条主线，它后面会不会有转换啊？

0: 啊，咱们来谈这个问题。好，接下来请刘云龙先给咱们谈一个事儿哈，就是全球股王易主的事儿啊。什么意思啊？全球股票市场中市值原来最高的英伟达，哎，你看啊，从昨天这么一个交易完了以后哈，被苹果反超了，苹果公司又跑到了英伟达的前面。英伟达累计升幅也是非常大 ，AI 硬件的代表型公司啊，风向是不是会彻底转变呢？刘云龙怎么看呢？
1: 这个风向转变呢，其实不是从今天刚开始的，大概是从半个多月之前，也就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已经悄悄
0: 啊，就是一周以来的高点，而且今天逆势上涨了。今天指数比较弱，是吧？但是逆势上涨，还有什么？广告营销，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被认为是 AI 应用方面的，连续两根阳线啊，像软件开发。哎，软件开发也是连续两根阳线，似乎有这么点苗头啊，就是他们没跟着跌，对不对？那么我们说盘面 AI 硬件现在走那么软啊，就好像资金往外撤了，那么这一类啊 AI 应用方面的会不会转变成为积极运作的一个方向呢？樊明怎么看呢？
2: 好的，应该来说，这个 AI 应用这个层面，其实在这上一轮这一个 AI 的这个硬件啊这一块大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AI 的这一个应用啊，其实受到这个影响还是这个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刺激作用啊，基本上很多板块个股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在上一轮的这一个 AI 硬件大幅上涨的过程当中，可能整个市场呢对于 AI 应用这个层面的一个逻辑是会觉得啊，这个随着啊这么一个 AI 的这么一个这个模型啊算力的能力越来越强大，那可能很多原来这个软件类的这些工作啊，可能都会被这个 AI 给取代掉啊。所以尤其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今年很多那种大模型都强调自己在啊这个编程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应用能力啊，而且在这个智能体这个啊自动化办公这个层面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使得传统的很多这种啊以这种 SaaS 啊云办公啊为核心导向的一些这个软件类的产品呢，其实啊这些上市公司今年的这个股价表现相对来说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到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啊，那么这些应用这个 AI 应用层面的这些这个板块呢，确实这个股价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啊，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底部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这个 AI 硬件开始出现这个见顶的信号，然后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时候呢，这些 AI 应用方向的一些这个上市板块呢，就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相对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近期从整个大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行情来看啊，我们会发现这种高低切的这么一个特征，其实还是在进一步的去延续的啊。那么一些不仅是这个 AI 应用层面、软件这个层面啊，像一些这个食品饮料啊一些这个消费类的板块啊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前期这个跌幅啊比较多的啊，然后率先处理的一些这个板块啊，那近期都出现了一定这个反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来说，其实这种从大的格局来看啊，那么一些这个资金从这个硬科技板块逐渐的去撤离啊，然后配置到其他的板块过程当中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从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变成一个现实了。那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啊，这种 K 型分化之后啊，开始又逐渐的收敛，这种情况也体现出了这种特点。所以呢，像这个 AI 应用这个层面，也是体现了这个大的格局下的这么一个背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是觉得从企业这个应用的角度从这个企业内在价值的角度来讲，其实像 AI 应用这个领域啊，之前可能被市场有一定的这个抛弃的一个现象啊，到了现在其实整个市场也会回归到冷静啊，那就是重新来思考整个板块的一个内在价值，那就是随这个 AI 这个算力大模型各方面的大力发展之后其实对于这一些这个应用类的上市公司，它其实可以很好的抓到这种前沿技术这个不断的迭新这个升级带来的这么一个便利然后可以在应用这个层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一些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同时呢，在这个 AI 的具体的应用层面，可能还会有一些，
3: 比方说会不会切换啊？那前两天不是切换过这个创新药吗？是吧？
0: 嗯，对。
3: 也就切换几天，然后切换到什么地方去？不是药的问题，切换到猴子身上去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有点有意思，是吧？你这个创新应该对药上面动脑筋，盯着药走，结果搞半天坐到猴子上去了，是吧？变成器材上面的东西。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后来放了几天又放到边上去了，道理是一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抓以我们辩证唯物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

0: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吧？那我们还是抓龙头，还是抓核心啊？实际上现在就是算力硬件的调整啊，盯也就盯这个。现在在调整你松开放手，跌到了真正到了比较现实的底部以后，这个时候再做打算啊。至于其他的都是过渡性啊，你不是说你不能做，但你要快，是吧？你这个要。比方说就是个短平快的运行，对吧？那这个对每个人的手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快进快出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勉强的。对于这些人在桌面上的这些热点，实际上都是过渡性热点啊，这个代表性不太强，而且持续时间不会长啊，都是就是串个场而已了。
1: 嗯，好，这是对这些板块的一个判断。但今天盘中呢还有一些板块也是比较强的啊，像大消费。刘云龙怎么看大消费啊？今天白酒起来，我们看看啊，白酒也今天也拉阳线啊，而且底下是放量的，白酒也起来了。乳业啊等等一些消费股都比较的活跃。刘云龙怎么看啊？他们的持续性怎么样啊？还是说只是因为暂时热点的缺乏，他们出来串个场的，你怎么看啊？
2: 白酒呢，它不是今天刚开始上涨的，大概白酒的话已经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了。但是它这个上涨跟这个我们的硬科技啊，这 AI 它的涨是两个概念，它是缓慢的在慢慢的向上去形成反弹，所以呢，它其实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上涨，那更多是一个在筑底向上去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的话，首先它是有延续性的，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是整个市场风格在转换的过程之中，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有些资金是在去逐渐的布局白酒为代表的一些消费相关的一些品种的。那么除了白酒之外呢，其他的一些什么旅游酒店呀，这两天走的也是挺强的，一些什么影视娱乐呀，类似这样的这些品种的话也走得也不错，其他的一些消费各个细分的话也慢慢的在向上形成这个反弹。那么这种反弹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说，哎，现在科技股回调了，那么一些资金的话要去避险，去做一个避险的这个操作，形成对冲，然后形成向上的反弹。如果仅仅是这种对冲的话，那么它叫做被动式的反弹，它的反弹应该不具备持续性。但是呢，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整个市场的风格慢慢的要去转换成可能市场更追求均衡和更追求说我们去挖掘价值，或者特别是中长线的这种价值和强调性价比的话，那么以白酒为代表的一些消费类的这些品种的话，他们其实是具备持续去进行布局和后面持续向上反弹的这个空间跟这个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其实并不认为它只是简单的说因为科技股跌了，所以呢我们要拿白酒去做一个对冲。
3: 凤凰金还是啊这个卖黄金的啊，这个以这个黄金产品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企业。那么即便是啊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可能有它的一个品牌溢价和它的一个工艺溢价啊，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和它的一个库存的一个价格啊跟国际金价的表现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今年年初到现在整个国际金价大幅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老铺黄金的这一个库存啊以及它原有的产品啊可能也会面临这种啊往下调价格的这么一个啊压力啊，所以呢导致呢啊即便是它过往来看过去的几个季度还是处于大幅增长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接下来啊这个业绩可能会是有所这个滑落。然后从这次披露的这个报表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么在这个二季度里面啊，确实已经单季度来看已经出现了这个业绩增速边际放缓的这么一个局面了啊，所以呢这种报表一发布之后啊，可能市场会觉得一个方面啊之前的这个累计涨幅过高，然后呢这个股价其实已经透支了未来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然后呢这个近期啊这个随着这份报表发布之后啊，接下来的这个逐季的一个报表当中啊极有可能是一些啊这个增速继续啊下滑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今天的资金呢啊就出现了这种啊抢跑的一个局面。那么这种抢跑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啊，因为这个毕竟这个老铺黄金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这个股价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比较
0: 发一些争议啊，现在也在调查啊，同样是跟医疗方面有关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医疗里面有成功有失败，对吧？然后个案的突破非常重要，有标志性。

0: 性的意义，但是最后还要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啊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方案，这里面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就像我们这个火箭回收一样，是吧，也成功了往事的，但是你要变成一个常规的打上去收回来，是吧，这个变成一个啊成功率非常达到一定标准的，那这个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有耐心吧，所以市场并没有在脑机接口方面，实际上对脑机接口的关注度还不如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啊这个关注度啊，因为大家觉得语数也进入了辅导，是吧，也进入了这个准备发行的这个过程，那么是不是具身机器人这个啊会从技术手段上来讲会更接近成熟一点，对吧，所以脑机接口当然今后如果说能够啊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医疗技术手段，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市场前景，是吧，包括脑瘫啊，包括这个脑梗啊等等，是吧，那这些病人都能够带来很好的这样疗愈的机会，是吧，但是呢这个所谓科学探索嘛，总是一步一步来吧，现在也不用太着急啊，整体上来看现在离大家可预见的商业化场景和商业化模式可能还有比较长的路来，也需要来克服。
1: 好，接下来呢请嘉宾谈谈。

0: 燃料油等跌幅较大，下游化工品跌幅较小。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今天同样走势偏弱。虽然通胀降温令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下降，但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运行，压制了贵金属整体的价格。同时继续关注本周美联储会议释放的信号，短线贵金属或以震荡走势为主。农产品板块方面，油脂跟随原油走弱，生猪期货则再创新低。生猪市场正值淡季，现货普遍下跌，反映需求的弱势。生猪存栏虽有下降，但是仍处于偏高的水平。在供需出现边际好转之前，生猪价格弱势难改。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陈启敏来谈一个话题啊。现在市场出现了调整了，那现在就是仓位控制上该怎么处理啊？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阶段性的一些热点冒出来，哎，我们要不要去参与？
2: 我觉得现在的热点都是过渡性的热点，就是故事讲不了太远了，是吧？消费的话呢，坦率讲，第一，你的消费需求在哪里？你说是白酒吗？现在白酒很紧张吗？我现在看不出来，对吧？现在也就茅台，茅台也只能一直涨价嘛。现在它不断的涨，1499啊，1539啊，现在16多少多少，是吧？它就不断靠涨价来在维持它的利润，实际上它的增税已经不行了，对吧？至于其他的白酒就更不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消费啊，就是第一消费亮点是什么，就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第二就是预期收入啊，预期收入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你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包括就业，那第二个就是房价。那房价如果是涨的话呢，大家在消费方面可能会松一点，但房价在调整的时候相对消费会比较保守一点。这一点不是我说了算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消费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消费的增长啊，六月份是涨了1.0%吧，五月份还是负的，是吧？所以消费整个预期要讲的故事要远，我觉得那前面讲到什么泡泡老铺黄金啊，实际上去年的网红股就三个嘛，在港股是吧？老铺黄金一个，泡泡玛特一个，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蜜雪冰城嘛，是吧？股价都当时都在涨，我开玩笑我就讲那是收智商税嘛，是吧？那现在智商税在降温，这个调整很正常的，是吧？这些股票都要调整的，还会调整的，是吧？原因今天时间关系我都不展开了，是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持币观望是最好的，是吧？就在市场比较颠簸的时候，热点在退潮的时候，是吧？你的稳定，别人在往后走，实际上你相对排名就往前走了。所以现在比较理想的状态，当然要真正做到理想，可能也不太容易啊。尤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吧？来看电视的，一般都仓位很重的投资。那相对来说，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应该持币观望。现在是无债一身轻了，无股一身轻，是吧？你就看着市场调整没有关系，退潮嘛，是吧？然后当然做不到完全的，就尽量把仓位那个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还有就是要把出血点止住。什么是出血点你也知道，是吧？我也不多说了，是吧？哪些板块是近期的出血点，先把出血点止住，是吧？然后就稳住了，你这心态就放松了，是吧？如果说这个一直是开放性窗口的话，那你实际上会比较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反正一段段来嘛，是吧？然后我们慢慢的再看，因为今年整体的风格是成长逻辑，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于价值板块会相对比较漠视一点，是吧？那当然有些业绩好的、估值低的，但没成长性，啊，这个也不好搞，是吧？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曾经看到过创新药，看到过保险，看到过券商，但坦率讲，就是持续性都不太理想，是吧？既然持续性不太理想，那你不碰是最好的。那你追进去了以后，它到调整了，你倒又麻烦了，是吧？反而身上背的包袱重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轻装啊，轻装观望可能会比较好，大家努力往这个方向走。当然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根据自己的特色来决定。
1: 嗯，好的，好，关于盘面的情况啊，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

0: 10.87%，最新报6021.11点。那今天的日韩股市集体下跌，日经25指数盘中下跌超4%，韩国综指一度下跌超10%。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下跌超12%，三星电子下跌超10%。那尽管隔夜美股三大指数仅纳指微跌，但是芯片股重挫 ，SK 海力士破发。今天日韩股市大跌，那是否主要是受到隔夜美股芯片股重挫 ，SK 海力士破发的影响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分析。
1: 需通过购买短期国债维持充足准备金，真正在发。

0: 身份权限、模型运维、智能体编排等，它们是企业部署大模型和 agent 的底层支撑。二是具备数据、场景和客户。
1: 那么金融啊，像这种政企服务啊，还是医疗啊，包括这些等等的一系列都涉及到一个相对法律啊等等这一块的一个行业当中呢，其实垂直这个应用领域呢，现在我们认为呢，才只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始。所以从大模的一个整个角度来说，还包括呢我们整个市场开源模型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供给过剩，我认为呢是低端的，相对来说呢，未来的一个供给过剩是一定的，它的一个竞争呢，确确实实在加剧。第二个呢，就垂直领域的一个运用啊，相对来说只是刚刚开始。
2: 好的，就是不同的细分，这个阶段也是不同的。
1: 对。
2: 那国内软件行业当中，哪些细分赛道最有可能受益于开源模型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逻辑呢？
1: 一个的话呢，就是 AR 的一个智能开发的一些平台。那么这些软件通过呢这样一个 AR 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开发呢，它的一个成本呢，大力的进行一个降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政企啊，还包括呢一些能源啊，还像一些交通啊，就是以国家政策为主导的这些行业呢，会率先呢去进行收益。那么第三呢，如果从单位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像金融、医疗机构、法律啊这一块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也会大幅度的一个收益，因为它取得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成本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降低。那第四个呢，就是从企业的一个应用 SaaS 的这样一个软件角度，那么比如说一些企业当中的一些服务软件，像办公软件，或者说智能语音或者智能助手等等这一块的话呢，那么未来的话呢，它是更加的一个受益。
2: 好，
1: 尤其是当我们整个的一个未来一段时期当中，比如说我们整个大盘或者整个国内的一个市场再次在下半年启动一波行情的时候，里面的一些金融类的一些软件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认为可以重点的去进行一个关注一下。那么再到呢，就是从整个的一个配置上面，当然也要注意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单纯就从它的一个估值上面呢去看，因为估值呢本身呢，还有我们看市场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市场情绪的话呢，也包括主力资金呢它的一些动向。比如当下的话呢，更多的资金我们讲呢，从上半年来看，基本都在 AR 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产业链当中。那么在 AR 硬件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当中的话呢，现在整个的市场资金呢，它并没有完全认同某一个板块。也就是说，整个的近期七月份以来，那我看呢，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板块都是在全面性的一个轮动，它都不具备呢这样一个可持续性。除非呢，你说是中长期想要去看好的，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布局。
2: 所以说资金其实也没有做出最终的抉择哈。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看到是各个板块是轮番的开花，但是又慢慢的消沉。
1: 对。
2: 那在二级市场上，我们如果看好这个板块的话，应该如何选股？哪些指标是需要大家去重点关注的？
1: 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商业化能否呢具体去进行一个落地。比如说你处在某个行业当中，那么你能否呢真正的取得了一系列的一个订单，然后呢给未来的一个业绩呢？
2: 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商务部今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除前言接束语之外共四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

0: 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文章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家数据局今天召开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介绍了以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深化词源应用与工业、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助力人工智能应用规模化落地，推动形成以规模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赋能模型迭代，助力打造数据飞轮应用闭环。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大专项行动，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推广，与人工智能加同频共振，互促共进，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央视新闻今天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那这次专项行动呢，为期一年，将着力增强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大模型 IPv6 管理规范，提高大模型基础设施 IPv6 支持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 IPv6 放量引流，提升大模型 API 调用 IPv6 访问占比，推进大模型与 IPv6 融合创新，促进互联网向原生智能演进。随着人工智能新材料加速渗透医疗领域，如何破解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病床的转化难题，成为了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近期呢，一场汇聚全国一线创新力量的活动在上海举行，300余位产业专家、科研人员、投资机构与创新团队齐聚，活动跳出传统赛事评奖的模式，搭建起了覆盖培育、研学、投融资对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持续畅通医工协同转化通道。
1: 医疗器械今天能够爆发，是因为中国在各个技术赛道各赛道的爆发，那么技术是融合，医疗器械是一个整合各种这个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不只是一个医疗技术的一个突破，它需要材料，需要 AI， 需要声光电需要机械，各种技术的集成和赋能，才能够做出一个更先进、更超越传统器械这个先进的医疗器械是一个比赛出结果的过程，也是一个赋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的过程。我们希望用管理思维来提升他们对自己的企业的发展战略的很好的定位也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一旦技术突破产品出来的话，能很快形成产业的规模。
2: 本次活动构建了覆盖赛事全周期的赋能体系，赛前围绕临床认知、创业规划、资本链接，为参赛团队提供系统培育，帮助项目团队厘清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路径。活动期间组织产业研学、医工转化闭门交流会，串联工程专家、医疗机构、产业资本多方资源，为科创项目精准答疑、资源对接。现场40余组前沿创新项目集中亮相，覆盖智能诊疗、康复辅助、先进医用材料等赛道，从临床需求被看见到技术被验证，再到产品服务患者，活动以全链条服务理念打通了从创意到产业的转化通道。
0: 载人 eVTOL 的飞控正在成为低空产业链上竞争最密集的环节。那这套系统的国产化已经是国内主机厂的普遍选择，目前已经有国产供应商进入民航局试航审定流程，与整机取证同步推进。
2: 航电与飞控合计占低空飞行器整机成本约两成，也是试航审查最严的部分。业内人士介绍，飞控要跟着机型一起走完试航，认证周期普遍在三年以上。
3: 首先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几个在进行试航审定的过程，这些项目没有尽快的去完成整个试航审定，因为这个是标志着一个安全的认证，同时这是一个进入商业运行的一个门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布局全链路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产品线，就除了飞行控制系统之外，我们的导航以及自动驾驶系统，还有一些港式避障系统，我们全面的布局。
2: 资本也在向这一环节集中。今年四月，国内低空飞行器飞控领域出现首笔亿元级 B 轮融资，资金主要投向试航体系建设。2025年10月，搭载国产飞控的吨级低空飞行器完成国内首次载人试飞，国产方案进入实际机型验证阶段。飞控的商业化节奏仍取决于主机厂的取证进度。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资讯，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的刘云龙先生、深圳的樊明先生和上海的黄鸿飞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短线能否持续。我们把时间来给到北京的刘云龙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饮料、乳品、休闲食品、白酒等方向领涨市场。那请问一下，今天大消费走强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呢？
4: 大消费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不是今天刚开始的，那么大概在两周之前的话，就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低位震荡向上反弹的这个趋势了。当然了，当时的反弹只是个别的板块，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反弹的板块是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些板块的反弹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驱动力还是在于就整个市场逐渐的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不再一味的只是去关注这个硬科技的 AI 硬件的相关的这个品种了。那么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品种的话，大家也逐渐的开始重新去寻找和重新去挖掘它们的价值了。那么这里面呢，跌幅比较大的、位置比较低的、估值比较低的，同时呢，业绩的确定性又比较强的这个消费，
5: 我这种增量资金。然后呢，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因为消费类板块呢，这个全年来看都处于一个大的一个下行通道过程当中，所以呢，它的成交也相对来说比较的低迷这基本上是一个偏冷门的一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正是因为它的成交量比较少所以呢，只要有一部分资金切入到这个低位的板块里面来，那么短期来看，对于行情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刺激作用。那么这是从市场交易层面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整个消费板块存在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消费的一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的这个刺激政策措施作用下去之后，现在整个消费板块呢其实面临两个好的这么一个宏观环境。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整个CPI 的物价指数其实年内开始已经这个不逐渐的这个逐季逐月开始出现这个回正的一种迹象，那说明呢整个货币政策偏中性的偏宽松的环境下，那么整个物价逐渐就起来了。第二个数据呢，就是我们看到社零数据社会零售总额的一个数据呢，相对来说也出现了一些积极改善的一个局面。那这也就是

0: 在这个市场的一个认可度方面，以及它的一个啊这个信息的一个传播度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啊获得更多啊投资者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加入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交易角度来讲，那么白酒板块是比较值得去这个关注的啊。另外呢，就像一些这个食品饮料类的啊，我们也觉得啊很多这些相关个股呢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其实从这个交易的层面来讲，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么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辩论会，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
2: 在做的一个动作。那么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大家就会抱着一些观望防御的心态啊在进行操作。所以对于指数呢，我们认为向下空间有限，但很快的会出现右侧，这个目前是比较难判断的。
1: 嗯，
2: 啊，更多的我们要等待右侧的出现之后，我们再去做跟随性的操作。所以当下在投资策略和仓位上面呢，我们整体还是会以偏防御的一些这个仓位为主。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这个双创指数呢，在午后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走低。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呢，下跌是超过了6%，创业板指呢跌超过了7%，算力硬件包括煤炭、贵金属、半导体、芯片等方向呢是跌幅居前，德明利呢是再度触及跌停，近12个交易日已经7次跌停，较最高点980元呢已经回撤近70%。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刘先生啊，接下来的是。市场科技的主线将会如何分化呢？
3: 科技类的主线的话，目前市场最担忧的以及向下回落压力最大的，其实还是以存储为代表的这些高位的品种，因为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之内的话，涨幅平均可能超过3倍以上。那么我们从你像韩国的这个，
0: 可能都会被这个 AI 给取代。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对于整个 AI 应用层面的一些这个软件啊，还包括一些传统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它其实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它的一个股价一直是处于一个压制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进入到7月份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些互联网平台科技板块，包括一些 AI 应用层面的软件啊，这个传媒类的啊，这些就是把 AI 这些技术啊拿来应用做商业这个变现的这些板块相对来说就已经开始止稳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它可能最悲观的一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那么整个 AI 这种算力啊、大模型的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可能会逐渐的被行业消化掉了。也就是说，这些工具类的东西可以拿来被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有力的这个生产力工具去改善它的一个生产经营状况同时在一些产品和服务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出现。
2: 他们在今年下半年或者说是在今年全年的业绩极大概率还是创新高，就是在数据上面它其实是没有被证伪的。
1: 嗯，
2: 但现在目前大家最大的核心的逻辑就是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2: 我们看到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相关的存储的这个订单，由原来的很多这个以年内为单位的订单，变成了大量的长协订单，把原来的很多涨价预期发生了改变。虽然也还是在涨价，但是预期一旦发生改变，大家就会开非常谨慎。再加上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比较重磅的一些这个公司比方说像甲骨文，它的这个评级被下调，而且给出的判断是。通过自身的这个能力去改变业绩预期是非常困难的，更多的要依靠于整个行业的上下游的需求增长。
1: 嗯哼，
2: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做预期的投资者，就是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资金涌到科技股里面，它本质上面还是因为原来存在着极高的一个增长的预期。
1: 嗯，
2: 但不是因为现在的股价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把今年的业绩给透支掉的。
1: 嗯，
0: 不会的。 啊，相对来说呢，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啊，那么像一些这个互联网平台经济啊，那么可能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港股市场里面。

0: 那么投资者要通过港股通去参与的。那这些里面呢，其实从近期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也已经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 AI 的一个浪潮逐渐的去发展之后啊，随着它整个信息的传播啊越来越快之后，其实已经给了市场啊，给了投资者很多的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啊，去和充分的信息啊，去解读整个 AI 产业可能会对于后续啊，大概在应用层面加速发酵之后，对于各行各业的一个影响。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像一些 AI 的硬件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啊投入之后啊，像一些这个最终在应用层面，还是要靠一些互联网科技平台，通过它很庞大的一个用户基数啊，从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方面啊，产生一些更好的一些这个满足需求的一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啊，从而实现真正的这个商业的一个闭环落地啊。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这种科技经济平台接下来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是说这低位的板块啊都值得去关注啊，只不过它可能这种轮动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反弹的一个节奏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先后顺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坚持这种买低位啊，买性价比，买安全边际的角度，然后耐心的去持有，等着行情的这么一个反弹，应该来说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笨啊，但相对来说这个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一种策略。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市场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
2: 我们认为在近期还是要关注成交量能的变化，因为近期因为我们叫谨慎的情绪会比较浓重，所以如果成交量能什么时候能放大的话，市场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拐点。
1: 好，刘先生您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3: 明天市场应该还是分化的这个走势，但从指数角度来看的话，明天其实是有企稳的这个可能的，特别是像上证指数啊，很明显在3800这个位置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的。

0: 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 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的紧张局势呢是再度升高啊，带动了油价是再次上涨，掩盖了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预期所带来的利多。那我们知道，这个本周四呢，美联储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啊，市场也是预估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但是是不是内部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了呢？
2: 是的，其实美联储的内部的分歧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这次会议呢，就是主流的意见还是觉得会维持这个利率在3.5%到3.75%不变。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六月的 CPI 数据它确实有一定的回落。那部分官员呢，这种对通胀
3: 基金回流方面呢，只有看到海外的 AI 硬件可能就是表现比较疲弱，或者说半导体表现的比较疲弱之下，其实对港股接下来可能科网股的权重股来说，基金流入是相对来说帮助比较大的。所以往后来看吧，我觉得如果这批公司可能港股一些科网权重股的公司在第二季度在这个 AI 故事上面呢，可能越来越多新的方向的话，对于他们的估值收复还是有帮助。往后来看吧，现在的点位，我觉得科网权重股来说，往上看大概10%到15%的涨幅，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1: 港股的储能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调整，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储能板块的表现呢？
3: 储能板块我觉得其实消化了前期涨幅之后的一个正常情况呢，也不是产业改变的方向啊。像宁德时代啊、中创、新航这一种波动性比较大的，可能也是也受的港股这个基金流的影响啊。就是像刚才就是像可能 AI 硬件方面的基金流出，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可能一个板块真的是炒题材涨幅比较多之后有基金流出，这个不奇怪。但如果后续来看吧，储能这个方向啊，所有的订单价格增长可能都是比较支持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回调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重新买入的机会了。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解读。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36%，收报在了25,298.34点。国企指数呢是上涨0.84%，收报在了8,435.43点。红筹指数上涨0.45%，收报在了4,144.28点。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0.63%，收报在了4,731.58点。今天日本和韩国的股市呢下跌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这个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是下跌3.95%，收报在了62,364.92点。而韩国综指呢是下跌10.84%，收报。

0: 场的这种情绪来说，今天市场情绪的话涨跌参半嘛，这个短热度的话，这个在46左右啊，是回归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走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目前来说，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啊，在这个40左右啊，其实也代表的话，目前这段时间，有部分的一些这个个股，它其实中期趋势还是维持比较向好的。相对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相对偏低位啊，逐步出现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才值得我们这个做进一步的一些这个跟踪的。
1: 好的，那么其实最近啊，我也发现市场当中有一个节奏，啊，就是当市场的个股情绪发生就是非偏高的时候，我们就像说我们烧一杯开水，市场的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啊，它后面往往会降温；个股涨得比较多的时候，第二天会分化。但是，一旦啊市场的情绪达到冰点的时候呢，比方说上个星期五啊，市场两市加起来只有500多家公司上涨的时候，那么后面反弹也许会马上到来。所以短期之内吧，我想节奏的把控很重要，它不在于说你配置的哪个方向，而在于你配置的方向当中，或者说你这些个股手里面拿的这些品种当中，如果涨了，其实你不用太过于去纠结去追涨，但是如果跌了呢，也不用太过。
2: 但是今年呢，连续2个月以上就已经达到170万，所以当时3月份和4月份的这一波的就是预期降低，反而在5、6月份有所啊明显的有所回升，而且呢，这个在7月份公布出来的数据是相当于是创了近5年单批次的这个最高，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整个板块的批复数量上来看，其实是明显在加快，这就证明从政策端来说，它是支持整个游戏行业的发展的。
1: 是
2: 啊，从说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要第一个密切关注的，而且呢，当前呢发放的时间点又刚好是匹配了2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暑假。因为暑假的话是属于游戏的消费的旺季，那同时呢也会涉及到月底啊即将召开的像这个中国国际游戏大会啊，包括像这个中国上海动漫展，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可能在短期它会对整个游戏板块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刺激，而且在这一次可能大会上又会有新的一些啊，比如说爆款呐、啊，或者说一些新的一些游戏方式，一旦公布出来之后呢，市场可能对它会有一个新的预期。我觉得从政策端上来说，啊，包括时间点上来说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去从空间上来说，空间当前来看的话呢，整个 PE， 无论是 A 股啊还是 H 股，它的整个 PE 的话呢，大约是在10到13倍的区间，已经是属于标准的这种历史底部啊。所以你从 PE、从空间、从时间上来说，它的整个啊回调的力度、时间、空间其实都非常充分。
1: 这样一种交流。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朱军。朱军，你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有没有挖掘到一些新的机会？
0: 嗯，好的。其实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话，这个硬科技这一块啊，相对来说的话，它这个进一退二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从板块来说的话，还是从一些个股来说的话，很多在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也是这个在低位筑底啊，或者说是这个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走势。那低位企稳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没有像科技股那么这个高的弹性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如果说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其实可能回头一看啊，表现也还是比较不错，对吧？可能更多的像低位的一些品种进二退一，只不过这个进二的时候的话，它可能就几个点的这个进，那回过头1个星期、2个星期，对，1个月之后回头一看啊，其实也这个小步上扬的话，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涨幅。那当然的话，像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市场不是说啊这个去找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或者个股就直接去做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是7月底。对吧，在7月中旬之前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是已经发布了它的这种业绩预告啊。其实从这个业绩预告的这种角度来看，其实很多的一些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并且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在前面的话这个科技上涨的过程中，其实其他的绝大部分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个股是处于持续调整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经过这个目前市场的这种风格有一定程度的这种高低切换，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也是这个逐步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所以说在当下这种业绩这个披露期间的话啊，我们重点的话还是需要去挖掘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的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带来一张题板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每年的这个7月份、8月份其实个股的一个这个涨跌和这个业绩的一个增速情况啊，相对来说关联度也是这个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也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的一个炒作期啊。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已经披露的公司，它的这个业绩出现正增长的公司的话，也还是比较不错啊，这个将近60%，包括的话实现一个这个

0: 翻倍增长的也有这个四分之一左右的这种情况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
1: 快低位的个股还是有很多的资金愿意去参与，比方说我们可能说很久都没有关心的白酒啊，包括像很久都没有看的地产啊，近期也都是在慢慢的获得资金低位的选择和介入。而市场当中呢，往往就是这样啊，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那么现在既然前期涨跌同源，涨得最多的是科技，那么这一轮调下来，可能调得比较多的也是科技。那当然了，前期低位的传统的老灯行业啊，可能之前无人问津，那么现在呢也慢慢的开始有所转机。至于它是不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先不论，但至少在市场风格高低切的同时啊，低位相对安全，或许也有更多的机会慢慢把握。那么，关于这些超跌的，包括绩优、业绩翻倍的公司，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通过在有看头当中啊，跟我们场内的嘉宾领取更多的资料啊，挖掘更多的潜在机会。好，那么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再聊一聊。那么对于明天的市场的节奏，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市场情绪非常差啊，尤其是科技股这样一种回调动作，明天有没有希望出现探底回升呢？来，小飞，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3: 去做一个合适的对自己仓位和自己持仓的一个检查，对吧？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4: 好，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次 FOMO。
5: 然后做时间的朋友，最后赚到大钱，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如果很多投资者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能慢慢走出来一些这个困境。
4: 是的，我觉得刚才陈杰说到一点，就比如说你做时间的朋友，你到底是怎么做？你是在涨的时候做他的朋友，还是在跌的时候就不做他的朋友吗？其实肯定不是。很多投资大师是，虽然你就涨的时候看到他有他的身影，但实际上可能在调整的时候，同样也有他的身影啊。那我们就说，站在一个长期的投资的规划的视角当中，震荡调整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市场的常态。那普通的投资者如何来借助市场的调整，完善自身的投资框架，做到这种尽量的不畏

去做自己一个风险啊匹配的一个仓位，对吧？一般性来说的话，你一就是总的仓位啊，你也不要是过满啊，五六成已经是很足的一个仓位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仓位也要均衡，对吧？我们科技要配一点，像我们传统。

0: 投资的建议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的分享吧。陈杰，什么建议？
1: 就我的建议，这个就是你首先得构建一整套对于证券投资的这种学习的这种理解的体系，这非常重要。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啊，我说你看啊，就很多人上车开车，就是开车上路，都得先考一个驾照吧。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学会一整套驾驶方法的话，你有可能撞伤别人，撞坏公共建筑，是吧？这个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必须得考驾照。但是你会发现股票投资很有意思哦，就是18岁成年之后拿个身份证开户就可以入场了。为什么没有很高的限制呢？因为你投资亏了，亏的是自己的钱，你不伤害别人，所以说这个社会没有义务去约束你。但是如果你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不要伤害自己，那你就要像考驾照一样吧，你得先把证券投资这玩意怎么回事你想办法自己得学一遍。那么到底学哪些这个内容呢？我个人觉得一个成熟完善的投资体系至少具备这几个模块啊。第一个就是公司本身的研究，就是选股，就什么叫好公司，什么叫普通公司，什么叫烂公司，它通过哪些这个证据依据来分析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组合，就刚才我们前面倪老师反复强调的，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啊，这个人的这个未来的预见性也是有局限的，所以说你是通过好几个好的组合，好几个好的公司构建一个组合，然后获得整体概率性的胜出，而不是单压或者单调某一个啊。第三个呢就是迭代，我们知道世界在变化，行业在变化，公司也在变化，今天好的公司可能明年后年不好了，今天不好的公司可能
2: 26.4%，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20%左右，出口同比增长在33%。那15-5呢，目前来看呢，地产与基建呢将迎来一个托底的政策，那么叠加新机周期的一个更新呢，包括海外市占率的提升呢，其实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呢仍然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快递行业啊，又叫反内卷。那目前来看呢，国家邮政局公布了2026年6月的一个行业数据，快递收入呢完成额在136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大概在7.7%。而从金额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单票收入为7.7元每票，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同比增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印证了反内卷的措施呢逐渐见效。那么六月的一个单票收入延续了之前的一个提升趋势，且幅度走高，那么再一次说明了行业反内卷的一个逻辑呢依然是稳固的。那么同时呢，虽然油价上涨，但是通过提价呢叠加去年的低基数，那么预计呢整个中报的行情呢仍然表现不错。那么今年2季度业绩将会持续高增，其中圆通最为优秀，申通韵达呢稍微逊色一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创新药行业。近几年呢，我国的创新药发展可谓是十分迅猛。2026年上半年呢，中国创新药的一级市场融资事件数量还有融资金额呢都保持稳步增长。那么其中呢，上半年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就高达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大概在80%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产业，目前来看呢仍然在持续向好，一级的一个融资增长保障呢也是为后续的研发投入呢提供了稳定性。那么同时呢，创新药资产加速融入了全球体系呢，也给资金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保障。那么资金呢多集中于早期轮次及小分子抗
3: 疫，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4: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
5: 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 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呀？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好了，这是经济学原理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

0: 他就可以告诉他实时的，对吧？同声传译，把我讲的东西就可以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本地计算很重啊，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啊，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啊，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
1: 世界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过去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制造业的扩张，而15-5时期呢，更加的突出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那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会对我们就业市场带来哪些深度的影响？
1: 其实从14-5开始我们就提到高质量发展，已经有大概10年的时间了。走到今天，我们看到更强调的是创新，更强调的是新的技术带动的，更多要引领这个世界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发展，然后创造新的发展的模式。所以这个就是也对中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同时也有一些挑战。从劳动经济角度，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的这个变化是往下走的，已经到了后人口红利时期。那么要实现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不断有技术进来，它不是15-5刚刚发生，就一直都是在这样发生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生产率提升了，才能有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有大量的出口，就因为我们用低的成本创造同样质量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这就可以创造财富。在我们看来，就是技术不断的在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它其实也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以制造业为例吧。制造业大概是2015年左右就形成了一个制造业零工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减少了2000多万，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新的需求出现。
2: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3: AI 它增长率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4: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K型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9: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
1: 不要等着一份工作，而是自己去创造一份工作。AI 的时代的特点就是它能让这个创业的成本变低。原来可能你必须要大量资金投入或者有风投啊，你才可以去创造一个公司。但现在好像很多人就自己就可以玩一个公司出来，自己做个 app 很快。希望年轻人可以多去尝试，因为他们的想法肯定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看不到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他们能看到，他们可以抓住这些机会去创造。
0: 当我们的生产效率啊在增长的时候，劳动者对于福利其实也越来越重视了。有的人就建议，在保证我们的工作效率或者我们产值不下降的甚至在增长的这个前提之下，能不能减少工作时长，比如从每周工作5天减少到每周工作4天。

0: 天，还有的
1: 建议提到最多人数。
2: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3: 以及我们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4: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越来越多工作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求变的心态。对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对，
0: 那对他们我们是要加以培训呢，还是说我们以社会兜底保障？
1: 我们对农民工呢是有一些误会。我长期做这研究，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特别是他们做零工以后，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跳，可以在就是不同的时间，他知道哪个平台的工资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自己的，就是管理自己时间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就有一批农民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思维，农民工群体的思维他早就改变了，他已经在适应变化。另外就是现在 AI 呢，其实主要冲击的还是白领，这也是一个全世界共识的。特别是终端的白领，就做那种比较程序化的工作的，所以这些农民工群体他们可能更多的也是做这种低技能或者蓝领的工作，他们又比较有这种能够适应变化又灵活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啊等等，他的行为模式又比较灵活，所以反而我是对他们是很乐观的。
0: 从您的研究来看，就业和消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就业首先因为它和消费之间中间有一个渠道变量、中介变量，就是收入，就是你通过就业呢你能挣到钱，挣到钱就可以消费，所以前提就是挣到钱。

0: 但是这一次的两融的量可能比预期的要更高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唯一有一点点担心的就是两融在硬科技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因为拿不到相关的具体的数据啊，所以你只能通过草根去看一些。但对指数来说，我倒其实觉得还好啊，我还是那个观点，3800左右的指数大家也看到了啊，其实还挺稳的。我们等会来聊聊另一面呗，硬币的另一面。
1: 那你觉得科技今天我们在盘面当中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昨天大的市值的新的科技上市之后，今天昨天是一个什么现象？昨天是所有股票都是全部都是翻红的，
2: 对，
1: 大部分股票都上涨，大家认为都没事，我也认为有可能就没事了。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科技是以新出旧，就很明显，然后可以看到核心就在这个点上，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我觉得在整个我们的 A 股市场实际上是可以留下一笔的，而且这一笔是留在核心是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快速下跌。然后因为所有的50的样本股当中核心是占据到很大的比例，所以导致了这两个指数今天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然后从月 K 线格子扩大才可以看到1400，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只有400亿，那就是1000亿又沉淀了嘛，对吧？然后整个市场资金在不断的沉淀，然后我觉得实际上整个科技如果再要起来，它是需要有资金的进一步的或者说回流或者说继续向上，但是从目前来看都没有看到。不过在快速的下跌之后，某些品种有可能会因为负向乖离率偏大，虽然我一直看空科技，但是我认为有可能会因为负向乖离率偏大，有可能会有短暂的停留或者短暂的反抽。但是这个停留和反抽也是给大家一些就更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减亏啊，或者减少一些成本的，或者说在这个或者说价差或者说 T 加零交易的一个机会，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从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角度上，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示，不是核心不跌，是时候没有到，就时候到了。所有的、
2: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问题，潘老师，
1: 啊、
2: 刚才说了、因为确实今天为什么双创跌这么多，是因为权重开始跌了。
1: 对，
2: 在旭创没有这根阴线之前，在新一盛没有这根阴线之前，跌幅其实并不能说特别大，因为有一些很多 PCB 的上游，以包括存储芯片，就上游涨价的这个主线，其实已经跌了40%了，比比皆是的，40%都是一个。基本上所有的一些个股的一个平均的跌幅，
1: 最大的好像有60%。
2: 对，那今天跌到旭创，跌到新一盛，就这个现象，我们就从跌幅来讲，是不是也是最后一跌了？还是说这才是刚开始？就我说的是这些票的刚开始，您怎么判断？
1: 我们从补仓角度或买入角度去理解一下，好不好？就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你是看好中继续创的，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去。
0: 60%的持仓嘛，你先要把它散下来吧，你散到40%还是很高啊，我觉得最少要散到35-30%，那我觉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不知道在跌下来的时候筹码是散一个手，所以今天才是刚刚开始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筹码的集中度越高的东西它在最后跌，但是它调整的时间不一定的，它可能是连续会调，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光的东西。而且从海外的基本面来看，从谷歌也好，从英伟达也好，我们看到的基本面的情况还是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所有人都知道资本开支要收了，这件事我觉得是铁定的。你能持续两个季度吗？还能？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本开支，从2024年、2025年、2026年每年的增速是57%，
1: 没办法主导的，那还不如减一点股票，拥有10000股，对不对？或者1000吧，拥有1000股，减个100，减个200也可以啊，你留下800或者留下900跟他继续抗衡。但是如果说是满仓而且加上融资的，手上没有现金的，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如果真的跌下来，因为今天是我们指的是核心抱团的，那些旁边的科技已经跌了很多了，比如40%、50%、60%的，这个地方那就另当别论，说不定在这个地方能稳住。那核心抱团的，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第二天还是下跌。如果第二天不是下跌，那有更大的力量。那这
3: 阶段性调整，筹码结构更干净的一些公司，其次选择脑机接口当中真正有技术壁垒、有业绩支撑的公司，最后还要关注资金的动向。选
0: 啊，从目前来看没有形成合力，因为他们这些资金也不太会配红利。我们等会儿可以说，红利的资金还是偏长线啊，这些资金需要一个能够承接的方向，这个方向现在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清晰。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医药啊算是一个方向，但医药有没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医药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啊。但医药其实上面的套牢盘也蛮重的，所以在

0: 涨了20%-30%以后，我觉得医药在这里震荡一段时间是有可能的啊。那第二个方向就是，这周因为还出了宁王的财报，其实是不错的。我觉得锂电是可以观察一下，因为锂电我个人认为之前是有一些错杀的。锂电之前有很多的卖方，锂电的业绩一直很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卖方说这个需求是阶段性的，然后把很多的资金都从锂电里面撤出来去堆了硬件，而且这一波其实都是在6月中以后的后手，我觉得这明显是错的，那有可能会有些修复。所以我们认为低位的方向有可能会有些不同的资金去拿，但是他们可能都拿不到像硬件这个算力那么强，所以大家可能都会做一些轮动性的修复，这可能就是未来1个月到2个月的主要的走势方向。
1: 嗯，就没有主线嘛，是吧？大家试各种试，
0: 对，
1: 所以就是一个低位轮动。可是试的这些方向暂时又看不到很大的空间，
0: 对，
1: 对吧？好，来听听潘老师。潘老师也讲一个方向，就脑机接口，也是今天比较活跃的方向啊，有没有持续性？
2: 好像刚才让郑林都讲了，
1: 你可以再补充补充
2: 啊、哦。对，行，我来小结一下，刚才郑林他提供的资料已经非常的充分了。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几方面的原因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板块应该可以看好啊。首先，它应该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可以看到创新药，实际上在药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连续性。那脑机接口基本上，就是说它从概念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啊，首先就是说从整个从一些概念，然后到落到一些实际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事件还值得一提的。一个就是欧盟那边的关于视网膜的这样一个脑机接口，这个基本上已经在30多个国家完全都推开来了，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落地的重要的一个线索，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从就是说从意念角度上来看，实际上一直在尝试，比如说用意念去让轮椅怎么动起来，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尝试。然后从整个就是从我们自己国家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

果，明天有三个品种可以申购，一个品种千岸科技会上市啊，其他有缴款的，有公布中签号和中签率的，大家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投票结果，科技股的抱团瓦解了吗？今天选 A 的比例，就是科技主线将会持续退潮，有60%，选 B 的40%。好，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减仓比例在30%，相较于之前是有所上升的。那接着我们来聊聊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

极限，赔率其实是够高的，但是呢胜率是还不高，时间，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低位的品种杀得很，我觉得是可以拿一些做铺垫，但你做好也是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赔得起。那我们也看了一下最近高分红的一些品种，周期的品种，很多品种确实其实风险已经不大，可能大家的资金现在还不愿意大量的进来，但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杠杆拿一些，在这样的低利率环境

0: 在，当然了，就是各种毛当年可能更很多公司没有太高的增速，所以说是集体都基本上是腰斩，但是这一次科技呢，就是未来的这个。
1: 从量化的这个跌幅统计来看的话，个股的临界值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个22年的这个4月28号以及这个24年的2月5号。那么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就是那跟25年的4月7号有没有关系啊？但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级别也跟4月7号是一样，但是唯独的这一次不一样呢，是来自于海外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海外呢，那个时候是共振的，也就是说4月7号那个时候是海外共振向上。这一次呢，大家看到，包括像昨天的大跌，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的这种干扰。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个股的临界其实已经到了啊，这个地方我首先认为不应该恐慌。然后呢，至于这个政策面也。
2: 就是暴涨，就这些硬件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目前不宜去抄底啊，因为它目前这个有这个下跌之后的可能套牢比较深，所以这个市场要等它稳定之后才能去参与这些啊，
3: 你
2: 就
3: 觉
2: 是
3: 得
2: 大
3: 是
2: 家
3: 没
2: 耳熟
3: 得？
2: 能详的这些啊，这个就是著名的股票哈，所以这点的话我还是持谨慎啊。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机会可能是在就之前那些波动比较小的啊，那个成长啊、增长，包括它的这个趋势比较好的那些公司里面哈，所以相对来说机会还是有啊。但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上半年已经暴涨过的啊，最近在调整的，可能先暂时观望一下。
3: 那附庸家现在强势股的这种补跌，算是刚刚开始，还是说二次在市场当中，再来一下啊，就是二次的这种下杀，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就刚才也有人说强势股补跌是最后一跌，到底怎么看这个事儿？
4: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盘一下这个逻辑。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大家做科技股的话，经历了科技股这个暴涨暴跌之后，你就明白科技股其实投资其实是个比较难的一个科目，你对它的基本面的这个分析的拆解的颗粒度要高一些，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盘这波科技股调整的原因，你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角度来拆。你现在科技股调整的原因是供给端的因素还是需求端的因素？那我们目前来看，现在只有供给端因素，因为需求端还没有看到这个需求的放缓的这个迹象，至少数据上是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供给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事儿从刚开始的话，是因为存储价格上涨的比较快，然后让大家开始担忧三四季度资本开始要削减。然后在中间的，
3: 你是短期的这种避险，还是说会成为一个月度趋势？就是它会成为一阶段，因为可能刚才也提到了要等一些事情啊，会不会这个时间周期
0: 我
3: 会
0: 觉得
3: 长一
0: 这个
3: 些？
0: 时间周期不会短，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理由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它要持续下去的话，有几个问题。如果单纯谈这个光科技的话，现在很多人是指望两点，第一个就是海外的那边资本开支不要出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大厂，他们的那个大厂就出现了这个负债或者说现金流为负以后，其实这是不可持续的嘛。那未来一定会为对一个东西定价，就是海外的这些这个最终的这个买单方，肯定会跟上游的这些产品方做一个博弈啊，然后重新定义他们的这个产品毛利。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海外的这些海外链它有非常高的估值或者非常高的一个增速，是因为增速高，而且毛利也在那里提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一个夸张。但如果说海外的那些企业，
3: 您是从短期交易的这个情绪、
2: 策略，
3: 感受策略上
2: 对
3: 的一
2: 对
3: 个
2: 对
3: 提
2: 对
3: 醒
2: 对。
3: 啊？我这样理解对吗，朱超？
1: 我补充一下，其实今天大家去看这个龙虎榜蛮有意思的啊。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这个 CPU 的这个龙头啊，基本上都是10个点以上的一个跌幅，所以出了龙虎榜。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龙虎榜，蛮有意思的啊。这个跌了15个点的一些品种，它反而是净买入更多啊。我看了一下，像这个北向资金啊，就是这个一些机构专用席位吧啊，基本上都是净买入啊，一些部分的一些一线的这个活跃的一些游资也是做了一个建仓的动作，那么就蛮有意思的。就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是按放在原来看，像这种破位应该是以机构净卖出为主，但是很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资金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分歧。那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龙虎榜给我的第一个反馈是什么？就是原来如果大家探讨的是机构没有买盘了啊，大家都已经没有增量了，但是。
4: 它就不跌了，而是说它涨跌都有道理、有逻辑，你能盘得。

0: 清楚，你能跟得准这个基本面的这种边际的变化，那它其实就代表调整结束了。现在大家跟的变化就是，你不能说光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下跌，但短期它的光的毛是海外那些 CSP 的巨头，那谷歌和这些台积电都开始去做补跌，去做利空这种压力测试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光也不跌，所以大家要保持同频的状态，一起找到底之后，大家一起就起来了。
1: 好，那刚才我们跟几位嘉宾聊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一些科技的抱团的一些个股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在这儿我们如何看科技股今天的所谓的二次杀跌啊？四位嘉宾都是在三周前甚至四周前提示过科技风险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又把他们请到一起来谈谈今天的这个话题。再次跟大家重申，关于操作策略，我们会在北京时间的19:40左右进入我们的八月份策略提醒，那时候我们再谈操作啊。刚才说的都是理论的东西，我们稍事休息，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英伟达6000亿美元单。
2: 一个不确定点就是这些 AI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产生一个现金流的一个闭环，而且现在海外由于算力价格非常贵，他们这个电力很贵，包括他们这个算力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贵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token 的这个价格是他们的可能是1/5或者1/10，又加剧了他们这种资本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这个确定性啊，在这点上，所以我还是一个观点，就为什么我现在对整个科技特别是光科技比较谨慎，是因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未来这种高毛利极有可能是撑不住的啊。所以说未来这个什么时候科技可以光科技可以看好，就等到这个整个市场对于这个毛利重新有一个定价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毛利定价的时候，再去看科技的估值可能会比较好。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研报，所有的这个拍的估值都是按照目前这个毛利来拍的，而极有可能在某一个季度这毛利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1: 那其实我们再来问问朱超啊，朱超在这是不是大家怕 AI 的这种赚钱效应赶不上它这个我们打个引号吧，烧钱，是不是大家担心这个事儿
3: 啊？对，其实简单来讲，白话文来解释就是烧不动了啊。那我觉得之前我也提过对于英伟达的理解啊，我听说它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整个 AI 的一个大城堡了啊，就你要再指望它城堡再往上翻哦，大家可能翻不出一个新东西。那我觉得它最近其实不仅仅是跟 OpenAI 啊，其实在整个下半年来看啊，它就做了很多，包括物理 AI， 它也找了很多的这些下游应用的一些合作。一方面呢是在锁定它未来的它的这个 GPU 的未来的一些订单的确定，另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一直在等的是什么，就是我前面一直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一轮跟2021年的新能源赛道略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时已经把宁德的这个60年后的这个
4: 也就是说他们的替代性就没有价值了。简单说就是现在目前如果按照时间推演的话啊，有可能是在就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哈，也就是说这两根线可能会碰到，也就是逼近了哈，无限逼近。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它的成本可能就是1/10啊，包括像 DeepSeek 可能是1/50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目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产业界它在一些就是普通的训练上面它用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但是一些像 coding 这块啊，编程这块它还是在用 Anthropic 和那个就是 OpenAI 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把95%的这个使用量和工作量就给了那个就是国产大模型，那其余5%他自己搞不定的啊，就是这个国产大模型可能精度上啊哈，或者他那个推演上搞不定的，5%给了那些这个他们两家。所以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无限逼近的话，那么也就他们靠钱堆出来的，就靠这个砸芯片，就自己也
0: 其实也很难有什么办法。那其实除了存储之外，我们很多光啊、CCL 副铜板、PCB 啊都卡脖子呢。那这些方向它的毛利是降不下来的。
1: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英伟达做担保人，已经从卖产人变为投资人，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苹果啊，又成为了市值第一的这个个股啊，就是我们觉得要重新梳理这个 AI 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请四位嘉宾在八月份的策略上给一些策略的总结提醒，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四位嘉宾，跟大家对当下的市场进行分析啊，有碰撞。那我们来看看四位嘉宾分别对八月份的行情有哪些策略提醒。先从朱超开始。
1: 我觉得八月的上半月吧，应该是相对安全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阶段底部啊，所以会迎来一个反弹期。那么反弹期呢，一般是两类操作，第一类呢，先把严重超跌的啊这些品种啊，就是那种急跌。
2: 一些板块当中的话，我在八月份比较看好的是跟电网设备相关的那20万亿投资相关的一些板块，比如说电网，包括储能啊，因为储能的这个锂电的这个宁德啊，从回购上其实是把这个之前的一些利空消息是给给证伪了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我的看的方向可能跟大科技不一样啊，更多的是跟未来15投资是相关的一些板块。
0: 好的，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许可的年客从即日起到月底在优惠订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扫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那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回答大家一两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欢迎回来。徐科，有人问脑机接口。
1: 脑机接口可以炒一波那个去那个这个脉冲性行情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既然这个大的这个科技现在在调整，那一些炒科技资金确实会去找一些前沿科技去，包括脑机接口，包括可供核聚变，但是一定是快进快出，因为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出现这个盈利的一个拐点。
0: 看看还有人问到的是，商业行。

0: 电话，明晚再见。
1: 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功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更新是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

0: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客重磅上线。
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3: 今天我们在看很多 CPO 的海外链产业链的这种剧烈的跌幅龙虎榜的时候，大家仔细观察说，哎，这样的一种放量的行为到底是机构呢，还是说市场当中自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接下来会不会发生止跌企稳啊？我们市场自己的韧性怎么体现出来？除了这个以外， AI 以外，老灯股表现很好很稳定啊，一些红利的品种，比如说白酒，比如说啊食品饮料，还有煤炭啊，这个部分在市场当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几天这种风格依然是保持以红利为核心吗？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这种市场的策略呢？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到现场的一位是来自于申万宏源的分析。
4: 就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的投资者对于 AI 的持续性大家是有担忧的。这个其实跟过去不一样的点在于，之前 AI 在低位，现在随着涨到了很多公司20、30甚至100倍的一个涨幅，大家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是韩国的一个指数。韩国是一个很纯粹的市场，70%的权重都是存储。你可以说全球所有的指数里面，韩国就是杠杆率最高、跟 AI 相关度最高的一个指数。但是这个指数今天跌了11%，整个 K 线，我记得好几天前就进入技术性熊市了。我算了一下，高点回落超过30%，一个指数。那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是因为大家担心 AI 没法形成闭环？现在是你互联网厂，你去投钱，你去花钱，但是你自己赚不到钱。就是你烧钱的速度远快于你因为 AI 赚钱的速度，这个是现在大家担心的一个点。那这个我后面再展开。那与跟韩国相反的是一个什么现象啊？大家可以看后面一张图，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和英国富时100，哎，它是涨的。我们可以看到 A 股是跌的，那个日韩是跌的，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是跌的，这个纳斯达克也是跌的，哎，但是恒生指数是涨的，欧洲指数也都是涨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权重不一样。中国香港恒生指数的权重第一大是什么？互联网大厂。
3: 对，
4: 互联网大厂是什么？花钱的那一方。大家担心的是互联网大厂把钱花出去，自己赚不到钱，这个利润表变差了，影响了股东权益。哎，现在大家觉得你不能持续不花钱了，哎，那是不是就利好原始股东，或者利好这个大股东，或者利是一些小股东？就这是一个逻辑。那英国为什么会涨？英国、德国、法国，大家可能不了解。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的第一大权重是什么？汇丰控股，银行股。法国指数最大第一大权重是什么？ LV 奢侈品。德国呢，最传统的通讯西门子。就欧洲是相对于在 AI 资本开支上非常克制的一个三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就如果当大家在 AI 资本开支产生质疑的话，他们其实是最先受益的。包括为什么最近苹果是涨的，我不在 AI 上花太多钱，哎，那你们都跌了，那我就涨了，因为我是最受益的，我没把钱花出去，我还有钱。就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市场观察的指标。等到什么时候，就是说这些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调，哎，反而跟 AI 相关度比较高的指数开始涨了，那我觉得就是科技股调整掉位这个信号。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得再等一等，就现在我觉得是跌出机会了，但是还不能确认是最低点，毕竟惯性下杀或者说这种恐慌过程中的踩踏往往还会再砸出一个黄金坑。
1: 我们跟港股市场就是这个从指数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这个周期有一个先后？因为港股市场是先跌的，从27000恒生指数跌到22000，这个跌幅也有20%多了。
0: 这个不是先后关系，是反比关系。港股为什么跌？因为龙头是腾讯跟阿里。花钱那一方，就是我们之前涨得好，是因为我们都是资本开始受益的群体。比如说中芯国际啊等等的一些硬件公司。但是港股你可以理解是港股花钱 ，A 股赚钱。所以说他们跌，我们涨。但是现在是变成可能他们不愿意花了，那我们收到的钱少了，我们跌，他们涨。就这是一个其实一个相对比较。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关系，
1: 就是现在它从22000反弹到了25000，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它的反弹到位了吗？如果它还要涨，是不是反比例关系还继续下去呢？
0: 对的，大家看到底它如果它继续涨，我们就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承压。就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这个欧洲市场，包括中国香港指数和 A 股的一些反馈。就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后面讲的图就是我简单再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在担心什么，因为。我觉得当下这个局势你跟散户去谈大事没意义，有什么好谈的，大事都这样了，核心还是要了解到底 AI 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多人一跌大家就感觉牛市结束了嘛，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声音啊。那 AI 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资本开支持续性，这个是这轮 AI 最大的一个问题。谷歌这么好的财报为什么出来之后是暴跌的？因为大家发现虽然资本开支还是愿意投的，但是谷歌的现金流是恶化的。
1: 对，
0: 你就可以理解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家担心你未来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愿意投你得有钱投啊。如果说你未来的资本开支是要去靠借钱去靠筹钱，那这个一定是不能持续的。就像你做生意，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是要去借钱做生意，你做不好的。就这其实这个市场担心的点。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等到一个应用的这个闭环。因为现在其实美国这边它的一个 AI 应用，其实作为 coding 啊编程这一块，其实是有一家很牛逼的公司的，但是还得需要更多的，你 agent 也好，你多模态也好，等等，这些如果能持续出来的话，这个闭环一旦形成，那我觉得 AI 一定还是能继续走牛的。
1: 会不会像21年就新能源那波一样，就是我们看到一路其实从21、22、23、24这样下来的时候，对于整个新能源产业链它的布局，它的这个市占率是在不断提高的，业绩是也是稳定的，比如说宁德这种龙头公司，然而股价是腰斩的。
0: 这里其实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一轮的 AI 跟新能源跟前面的5G 区比，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新能源是有顶的。你无非就是跟油车的一个市占率的关系，因为你车的总量是不会变太大的，你不可能说这个时期，原来这个两家人家一辆车，现在变成什么一家人家5辆车，不可能的，就车的总量是不变的，变的是结构。新能源替代燃油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一个什么数据，新能源见顶了，是当这个市占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最多到50%就结束了，那我还不赶快跑。但是 AI 不一样 ，AI 现在的问题是。就不知道哪家应用能走出来，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头说哦 AI 的这个东西就只能是这样了。这个我觉得是跟新能源也好，跟之前5G 投资也好，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资本开始投下去所带来的一个终端的这个东西啊，想象空间还是更大一些。就但这个需要时间去不断的去验证。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包括长兴的上市。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苹果一直在怼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存储公司嘛，
1: 闪电美光，
0: 觉得你涨价了，你把我的利润都侵蚀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如果能把这个跑通的话，我们一旦扩产的话，其实就可以把价格打下来，而且能很快的去抢外，就是海外的份额。就这里面其实对于国内我觉得反而是利好，但对于海外其实确实是一个利空。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交易拥挤度的问题。公募基金的2季度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就是都是梭哈这个光，包括梭哈这个半导体的，
1: 对，
0: 就这里面也确实需要一个打散的过程。但是这里我需要抛出一个观点啊， A 股跟过去不一样了，很有可能是跌的惨，但是它哎，它调整周期就不会很长，它可能慢慢的又起来了，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怎么跌惨了在这里给你盘个半年一年，我觉得不会。现在这么多量化，消息面这么灵通，会大大的缩减，通过波动率去缩减所谓的时间成本。就这个我觉得科技未来如果有行情的话，它起来也会很快的，但是需要等到这样一个时间点。
1: 所以你觉得后面即便指数稳住起来，还是靠科技？
0: 对，
1: 还是这是超跌反弹做科技，
0: 对的，
1: 抢科技，
0: 对
1: 吧？
0: 对，好，就这些。
1: 好，哎，这是庄阳的观点。来，我们看景红道。景红道上次来节目就跟我们讲到，你看好红利。
2: 对，
1: 现在直接到这个位置上面，还可以继续做多红利吗？
2: 我认为短时间里面还要去踩一个深坑吧，然后基本上到七月底的时候，我们才能判定31号。为什么呢？三十号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超大规模云厂商，包括我们有接下来几个 Mate、 亚马逊、谷歌他们等等要公布接下来一个中报的一个的结构，那么市场在等到这些消息落地，包括鬼故事，所谓的鬼故事利空事件完全落地之前，我认为很难去放出当下的一个成交额。既然没有成交额，在缩量的过程当中反弹的力度是相对而言比较的有限的。所以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的过程当中，我是认为红利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去做顶指数的一些的动作。那实际上两周没有来节目了啊，6月30号的时候就开始跟各位去讲中证红利这件事情。整个七月的一根 K 线，中证红利实际上是打出了一根长阳线，8%的一个的涨幅。那么它明确是跟科创大概率也释放不出来，因为
1: 缩量的逼量，
2: 缩量的逼量它就是个逃命波嘛。
1: 还有个 C 杀。
2: 对，那未来还有个至少一逼等长的 C 浪的一个的下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关注整个的一个两融的余额、成交额的一个的占比，因为在你要在这个地方再打出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有 AI 一些超预期事件的一个产业催化。
1: 就是从你的观点里边，换而言之，觉得这个 B 浪的反弹、科技的反弹不做也罢，
2: 可做。我认为可做，有交易喜欢交易的投资人是可以做的。如果因为时间也不会短。至少两周的一个的时间，我们就等待这个 A 浪的完整的一个的回调完毕之后，等待8月份的一个来临，我们再来去判定整个国产算力链条的一个的反弹的幅度。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还是看好国产算力链条的，至少科创五零指数跟北美算力链条的关系度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创业板指数跟北美的算力链条实际上是有强正相关性的。所以在接下来行情里面，我是相对而言对于科创五零指数在8月份的这个当口上，我是认为是有反弹结构。那换言之再去讲，上证指数下方空间不大，
1: 3740、3741，对吧？下方空间
2: 你最多也就3700点被破一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因为什么呢？从周线级别我们来去看，上证指数本周是本波回调的第12周，下周是第13周。如果第13周能够探底回升留下影线的话，基本上我可以确认底部确认了。接下来指数的上行靠的是顺周期品种，
1: 这个
2: 大金融品种。
1: 底部是什么级别底部？
2: 今年年内的底部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行情里面有比较好做的两个阶段，一个叫金三银四，一个金九银十。走的是跟 PPI 相关性的一个品种，那我们讲的叫有色。顺周期强周期，因为我们10月份、9月份的时候还是双节，在这个地方消费，在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回补的一个动作，包括大金融会在这个地方做护盘。所以接下来指数的一个推升，包括指数的一个维稳，实际上是靠这些强周期的一个品种的，倒不单单是靠科技股。那科技股在这个地方它需要靠两融资金跟两融余额来进行一个推升，我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很难再去释放出今年5、6月份这样的一个两融余额了。因为该离场的人我认为短期里面是不会回来的，
1: 就科技股割掉的也就走了，就不会再返场了。
2: 是的，你想公募基金在这个地方配置比例已经到60%了，他除非在持续的发爆款产品出来才会有增量资金，一旦没有增量资金，后面可能就是多差多的呀。
1: 那这个位置其实除了买红利，持有红利继续，
2: 中长期而言红利没有问题，中长期而言大金融没有问题。这个从6月份的时候，就大家在人声鼎沸的时候，我当时上节目第一句话，当时庄园还没来，是跟其他的嘉宾在的，我说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天道有轮回，大 A 饶过谁，没有一个行业板块是只有上跌没有，只有上涨没有下跌的。科技股归根到底它还是制造业，它制造业就有自己的一个周期，你一旦股价透支了未来1-2年的业绩预期的话，它一定是会提前

0: 厂是必须去投下去的，而且就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命运去看的话，投那么多钱，像在包括现在很多工程师红利，一定是可以出一款爆款产品的。包括 AI 的发展开始，大家觉得开始就是跟你像客服一样跟你回答一下。
1: 对，
0: 像现在很多，包括有时候我在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这个 AI 的问答，甚至很多编程，甚至 agent， 包括多模态。用酒方，学仙姑，用酒方，速效益，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投票的结果在我手中啊。港股市场尾盘走强，能带动明天 A 股开盘吗？选择能的 53%， 不能的 47% 啊，这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光模块大跌引发科技股调整，操作上是不是多看少动呢？是，选择是的84%，不是的16%。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两位平分秋色啊，景洪道和庄阳，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指数有什么用？但我告诉你，今年除了银行、保险、券商之外，还有国产算力链条里面的核心的品种，是所谓我们叫的真科技，国产的真科技也在上证50的权重里头，他们同样也可以拉抬指数。所以回归到最后，除了红利里头的我们所说的金融、煤炭，因为四季度嘛，还有煤炭，部分电力、高速公路等等等等这些的一个品种之外，还有上证50全指股里面的国产算力链条。
0: 当初的逻辑是说股息率，就炒那个几大银行，就是高股
1: 息
0: 品种，对吧？
1: 市值管理，它的 PBROE， 它的性价比，
0: 都一直在说这个。
1: 是的。
0: 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再来看这些东西，依然是能维持高股息到年底吗？
1: 如果是缩量的情况的话，那高股息它就不会差。只要整体的行情，就双创的行情，我们本来就没有特别看多双创的行情。只要双创行情不强，那么它就会回到股息、高股息这边来去做避险。因为市场还是有很多价值派的资金跟绝对收益的资金。同样的，你想护盘的一个主力部队，除了我们所说的证金、汇金之外，还有一个险资。险资买什么？险资买的就是绝对收益的东西啊。
0: 对。
1: A 保险公司买 B 保险公司，B 保险公司买 C 保险公司，

0: 针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发布立场文件，强调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跌 1.16%， 大消费概念逆势走强。苹果市值反超英伟达，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重资产投入为何不再吃香。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在下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2: 此外，针对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商务部回应表示，相关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
1: 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
2: 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缴纳的个税同比分别增长15%和40.8%。此外，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数据显示啊，年收入居前1%的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大体占个税总量的约50%。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90%左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第一财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大会正式举行，共探科创产业长效发展路径。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同时宣告完成主体更名与赛道切换，换新登陆 A 股舞台。
1: 通过本次战略整合，上市公司顺利置入九世集团旗下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浦江游览、城市演绎四大核心优质文体旅经营主体，一举手握 F1 中国大奖赛、 ATP 一千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上海国际赛车场、集中网球中心、一江一河、都市滨水文旅、文化演艺业务等上海独家头部线下消费场景，正式转型为业态融合、功能完备的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集团。
2: 重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叫业态融合。其实这些业态其实都是原来散落在我们九世内部的各个企业当中的。其实我们是更希望这些业态进入到上市公司以后呢，包括他们这些文体旅的产业之间和原来的这些交通和物流的这些板块啊，能够形成更高效的协同。这种更高效协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新的商业机会，一定有新的商业创新的。板块和板块之间能够形成这么一种化学反应。
1: 在业内看来，战略整合不仅是上市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夜话。今天全球芯片股遭遇大规模抛售，韩国股市首当其冲，韩国综合指数暴跌10.84%，创下199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盘中触发年内第八次熔断机制。其中 SK 海力士大跌14%，三星电子大跌13.58%。日本市场同步承压，芯片权重较高的日经25指数收盘下跌将近4%。与此同时，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也都集体回落，芯片股也是下跌的重灾区。美光科技与闪迪盘前是一度下跌超过5%， SK 海力士美股则是跌超4%。而本周，苹果、微软、亚马逊
1: 大规模的这种云端的算力的集群，避开了这种不断云厂商算力资本开支增速由高速扩张的转向平稳，不再盲目的追求扩产。二是呢，这个 AI 的一个这种应用企业付费的转化能力改善，头部的 AI 软件2B 的服务公司实现这种稳定性经稳定的一个经营性的一个盈利。第三呢，是这个算力供需格局的一个趋于平衡，芯片的价格呢大幅波动的现象得到一个缓解。那么四呢，是AI 产业的一个资本开支呢回报率ROIC 的一个触底回升不再持续的一个下行。那么第五呢，是这个风险资本对于 AI 初创企业投资回归理性，烧钱型的一些项目融资呢难度持续攀升。另外呢，就是各国企业的这种企业端的数字化的预算当中呢 ，AI 相关的支出呢，从概念投入转向这种刚性的常态化的支出。那么在此之前呢，行业依旧呢是处于一个投入期，不同的环节的冷暖的分化呢，纯粹的是依靠预期的一个讲故事比较。
0: 非常谢谢杨先生带给我们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什么样的？
1: 成像形态的基本表现就是成像融合，就成像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带动你的郊区，带动你的大城市，带动你的县城、你的乡镇和村庄，整个一条线的这么一个发展。整个政策上，规划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包括我们的项目支持的财政政策，都要适应从原来单级城市发展转向这个连续体的发展的调整。那这里面要高度关注的一个就是郊区城市在城乡融合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一个就是郊区化的发展，就是大量的人口居住生活设施包括基础设施会往郊区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特大城市的发展但郊区衰落，郊区跟城市的融合的政策一定要一体化，你才能有利于要素的流动。第二个就是县城，上一轮的城市的扩张它是不需要考虑县城，大多数人口流出的地方县城权。第四个，孩子的教育在流入地能够参加他的中考和高考，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教育制度打平。我想就是两类不同的区域，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地区，采取分别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这种制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
1: 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的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2: 气死我了。
3: 怎么了？
4: 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3: 为什么呀？
4: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5: 怎么可能啊？
3: 对啊，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6: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4: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3: 嗯，

0: 方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东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

0: 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啊，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嗯，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 ；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1: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

0: 射，但是一根阳线拉出来之后，后面的下跌是更猛，实际上这就代表某种程度上就是没有出清，没有出干净、
1: 嗯、
0: 这个我们从就是数据上可以显现出来，比如说融资盘它从3万亿现在出到2.66万亿，然后昨天是稳定下来，今天有可能还在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出去的比例是13%左右，占到整个3万亿就是13%的这样一个比例，然后成交金额从3万亿跌到2万亿，那这个大家都不参与了嘛，这就是失去10000亿的成交的这样一个热度。那么另外就是昨天比如说我们有新股上市，当时我在看成交金额，因为我脑海中印象它应该是1000亿成交，然后我在
1: 长青是吗、
0: 哎、我在排序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发觉只看到400多，哦原来发觉这个格子不够，然后把这个格子扩大才可以看到1400，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只有400亿，那就是1000亿又沉淀了嘛，对吧，然后整个市场资金在不断的沉淀，然后我觉得实际上整个科技如果再要起来，它是需要有资金的进一步的或者说回流或者说继续向上，但是从目前来看都没有看到，不过在快速的下跌之后，某些品种有可能会因为负向乖离率偏大，虽然我一直看空科技，但是我认为有可能会因为负向乖离率偏大，有可能会有短暂的停留或者短暂的反抽，但是这个停留和反抽也是给大家一些就更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减亏啊或者减少一些成本的，或者说在这个或者说价差或者说 T 加零交易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从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角度上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示，不是核心不跌，
2: 是公募基金的机构，我现在重仓在易中天里面，当我看到上周这篇60%的持仓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是背脊发凉的，因为这个持仓就告诉你没有人会再进来了，60%的持仓在中国股市3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大家能够理解，100块钱里面60块都买在那20个股票里面，太吓人了，我觉得就是你不管多看好，你的持仓集中度太高，然后还要考虑到量化呀两融啊，就是我觉得是背脊发凉的。现在今天是第一根大阴线啊，是这份报告出来第一根大阴线、
1: 嗯、
2: 现在关键是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说我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如果从我来看先看两个季度吧，就让我看看两个季度这个筹码能散到什么程度，因为60的持仓嘛，你先要把它散下来吧，你散到40还是很高啊，我觉得最少要散到35-30，那我觉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不知道在跌下来的时候筹码是散一个什么，所以今天才是刚刚开始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筹码的集中度越高的东西。

0: 不是让你一刀全部都砍掉，对吧？后一部分我觉得在目前特别是有融资杠杆的，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就这个位置上，要么就是用时间去化解，看看有没有部分

0: 然后让这个标的落地。
1: 但创造出来的概念，机构重仓去买的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0: 因为它的容量到现在为止不是很大，
1: 对，
0: 就不是很宽广。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会火一段，有这个可能性。
1: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红利这个方向吧。银行、白酒、红利，人家一会儿煤炭，一会儿电力，然后银行，到今天白酒，是不是这种防御性的品种，如果是轮动的话，这一两个月会不会更有持续性一点啊？梁老师怎么看？
2: 红利我们关注比较多啊。其实红利如果大家去看它的价格的话，就是今年基本上现在很多的龙头品种大概回到年初的位置，平手，啊，平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今年我看了一下，到今天为止大概各大指数啊，几个大的指数基本上也是平手，略赚略赔啊，两三个点的样子，除了科创可能创业板可能还有十几二十个点啊，其他的就平手。所以这一波硬科技跌下来，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涨了那么多然后现在全部吐完了，所以如果你只是涨了那么多吐完，其实今年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我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科技上说今年我没赚到啊，之前赚了五六十，赚了一百，我现在全部吐完了，那其实你拿红利今年也是平手。今年因为平均股价的跌幅是超过15个点的，
1: 嗯，
2: 其实也还不错。所以大家理解，就是我这样来形容，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寓言故事龟兔赛跑嘛，就红利就是个乌龟啊，就是很慢的在不断的缓慢的向前走。兔子就是活蹦乱跳，但大部分的投资者呢就是喜欢抓兔子，但关键又抓不住，这才是关键。就是你如果抓到兔子了，现在哪怕盈利个5个点、10个点、20个点，我觉得也今年做得很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红利，是因为你突然间发现兔子抓不住，而且很多人因为抓兔子而摔伤了，回头一看，哎，那个老龟还在慢慢的往前走，就是这个逻辑。所以今天现在再来看红利，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晚，因为很多的红利已经从低位上来20个点了。
1: 嗯，
2: 我看了一下，大家随便看啊，白电的龙头、水电的龙头、银行的龙头，包括还有煤炭的龙头，大家去看看。
3: 中报净利润是增超了6倍以上，其中价格也只有6块多，属于低价绩优的方向。之前也是连续的出现超跌，超过了49%。那对应着这个方向，同样也是11天股价从6.37块一路飙升到15.73块。同样也是短期之内一路走高，走出了一波翻倍的主升行情。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低价绩优的方向的话，那接下来不要去追高了。那还有哪些在底部具有低价绩优的这样一个特征，有望走出主升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放在这一份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接下来的机会啊，到底该怎么去选？结合

0: 跌反弹的。
1: 嗯，好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今天的市场的回调呢，更多的还是这些高位股的补跌，但是这些高位股的补跌呢，你说现在一步到位了，我们觉得可能并不一定啊，因为今天相当于是一根大阴线砸下来，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光的三巨头，那么这几只标的呢，今天的跌幅都在15%以上啊，而且呢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是属于明显的放量了，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去缩量跌这么多，那可能还有一点像要见底的意思，但是呢今天放量了，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哪怕有一部分的机构资金都是在快速的出逃，所以短期来看呢，你说让它一下止跌啊，可能好像还有点难，对吧？正常情况下也是需要大概2到3个交易日左右啊，就是这种快速释放的这种杀跌的动能才会慢慢止得住。所以你如果说从今天高位补跌的状况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见底的信号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高位科技的一些方向，我们去做一个判断。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大家需要继续耐心等待，对，耐心等待更多的一些企稳的信号。那如果说我们抛开这个科技方向，对吧？我们去看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现阶段确实是属于在磨底的一个阶段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底部呢，和大家想的这种底部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市场这个底部啊，比如说像政策底出来之后，那大家会觉得市场底马上就会出来，但事实上呢，从我们历次每一次大的底部来看，它的磨底的整个时间越长，它其实反而是好事啊。你如果说你的市场底只磨个2-3个交易日，然后就马上去拉上去的话，那大概率出现了，比如说前期出现急跌之后的急反弹，
0: 对，
1: 但弹完以后呢，有可能还会继续深跌啊，甚至有可能再去创新低，那这样的话风险更大了。啊，所以我们当下认为，就是首先呢，当前指数是进入到磨底阶段，因为我们从目前来看，啊，哪怕从历史上的数据来看，市场底至少是需要磨5到8个交易日，如果稍微长一点的话呢，可能是大概需要17到20个交易日左右。所以从现在来看，就是磨底的时间是不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整个高位股的补跌也并没有完完全全结束，所以当下呢是第一个先要做耐心的等待。但是这个等待呢，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像啊去继续满仓等待。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去控制一下仓位。反弹之后，你哪怕减减仓，我觉得都是相对合理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指数磨底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所以在这里呢，一方面控制好仓位，另一方面呢需要一点耐心。
0: 的确，因为今天从指数的层面来讲的话，是有两个分化的点。第一个呢，单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讲，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在昨天的阳线基础之上。阳线的实体内做了一个小幅度的震荡，那可以说跌幅不算特别大，而且像上证指数当中，尤其是50这一块，很多有权重股在这个抵抗式的上涨，也把整个上证指数的波动率啊给大幅度的缩小了。那么今天还有几个点比较有意思，一个是市场缩量，和昨天相比，昨天是2.08万亿，今天是两市加起来是2.03万亿，但是昨天我们都知道有一只新股，整体的单日成交金额在1412亿左右，几乎把所有的放量能都归结于它。但是今天的像长信科技，对吧？今天是缩量，瞬间从1400亿，缩到了只有400多亿，少了1000亿。但是整体两市却是，虽然说缩了500亿，但是和前天相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量能实际在调整过程当中还是略微有所放大。而这个重灾区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上证指数相对比较理性，但是399006啊，那这就跌。的比较多了，包括科创板。那么当然了，科技股的也好啊，包括创业板也好，这里的下跌有几个因素。一方面是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外围市场的像一些科技的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今天早上呢，亚太指数也出现了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大幅回档的动作，把整个市场科技的

0: 情绪啊给瞬间带落下来，而导致现在创业板指数啊，包括科创板指数今天大跌背后呢，可以说创业板临近了年线附近。那么前面其实消费你也讲了，整个上证指数这一块指数层面或许在夯实阶段底部的区域附近，那创业板到现在哎靠近年线了，它会不会也会出现一个抵抗式的探底回升或者说止跌企稳的动作呢？
1: 我觉得其实刚好衔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今天来看的话，那今天这根大阴线砸下来以后呢，现在确实是在年线附近。那么我们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就比如说指数它在跌破年线之后啊，比如说大概在十个交易日之内啊，就7到10个交易日之内，它也会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其实哪怕就算是明天创业板去破掉年线啊，或者说破掉几个交易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不破不立。
0: 嗯
1: 啊，快速急跌之后呢，同样的一方面将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可能会洗出去，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量化的来说，它的短期的这种释放风险的释放也会快速的落地。那如果说双重落地之后，然后呢，整个
2: 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还是属于这个底部位置，因为里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整体的位置比较偏低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受外围影响的话，这个像这个科技股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双创指数的这个跌幅的话，都在7个点左右，对吧？一个是这个差不多7个点，一个是7个点多，对吧？那从目前的这种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技方向的话，出现企稳，目前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信号，对吧？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的话，科技方向就是进一退二，对吧？可能一天的话，突然间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上涨。啊，当然这个上涨的话可能相比于低位个股这个涨幅来说的话它可能要大很多了，低位个股的话可能涨个一天两天的话可能就几个点的，对吧？像高位个股的话，这个科技个股的话可能它相对来说弹性比较大，对吧？这个涨一天的话可能这个7、8个点10几个点，对吧？然后的话随后几天的话这个出现调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把握的这种难度系数会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说针对科技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这种这个止跌企稳的迹象啊。针对科技我个人的话还是保持偏谨慎的一个态度啊。其实再回到这个当天这个今天来说市场的这种情绪来说，今天市场情绪的话涨跌参半嘛，这个短热度的话这个在46左右啊，是回归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走势。

0: 本上是消化完毕了。核心的话，公司在这个最新的这种报表过程中公司的这个业绩也是出现高幅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的啊。那像类似的这些公司啊，在低位有受到资金这个流入在吸筹的而目前来说的话已经逐步去走出右侧企稳态势的这种潜力投资机会，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找到这种有业绩支撑在相对低位同时的话，这个股价也是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操作。
1: 好的，那么感谢朱军。那么毕竟因为现在市场的节奏，我们也慢慢发现，在高位的前期高标的品种连续回档的当中低位的板块、低位的个股还是有很多的资金愿意去参与。比方说，我们可能说很久都没有关心的白酒包括像很久都没有看的地产近期也都是在慢慢的获得资金低位的选择和介入。而市场当中呢，往往就是这样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那么现在既然前期
2: 任务落地，都对应真实的算力消耗。周鸿祎认为 ，token 经济最终将依靠海量用户使用形成规模效应摊薄成本，而产业当下的核心攻坚点是破解好用但太贵的普及难题，让 AI 生产力具备市场化性价比。
3: 鼓励用户使用，我们在 token 上有时候还要给用户做一些补贴，每天做一些赠送，做一些奖励，所以未来 token 可能是个规模经济吧。现在是要解决老百姓在初次尝试使用各种智能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 token 要尽可能把成本做低，你否则用户做个 PPT 就花10000块钱，对吧？你比如说做个网站花个几千块钱，那他可能雇个人要花几万、十几万，他会做一个横向比较。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苹果市值反超英伟达，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重资产投入为何不再吃香。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夜话。今天全球芯片股遭遇大规模抛售，韩国股市首当其冲，韩国综合指数暴跌10.84%，创下199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盘中触发年内第八次熔断机制。其中 SK 海力士大跌14%，三星电子大跌13.58%。日本市场同步承压，芯片权重较高的日经25指数收盘下跌将近4%。与此同时，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也都集体回落，芯片股也是下跌的重灾区。美光科技与闪迪盘前是一度下跌超过5%， SK 海力士美股则是跌超4%。而本周，苹果、微软、亚马逊、Meta 将公布二季度财报业绩，市场将重点关注这些企业对 AI 的巨额投入能否在盈利上得以体现。盘前，英伟达一度跌超1%，微软、亚马逊则是围绕平盘震荡，苹果则是涨近1%。值得注意的是，按最新收盘价计算，苹果呢以4.95万亿美元的市值成功反超英伟达，自2025年4月以来重夺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苹果股价7月期间的表现已经跑赢纳斯达克100指数23个百分点，创下自2005年以来单月跑赢这一科技股指数的最大纪录。同时，苹果的表现也

0: 显优于七巨头组合中的其他成分股。那么，从被诟病投入不足到看好轻资产模式，为何市场对苹果 AI 投入的看法发生改变？英伟达基本面稳健，却是遭遇资金看空，千亿级算力生态模式暗藏何种隐忧？ AI 赛道的投资回报拐点又将何时到来？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中国盈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一同探讨。晚上好，杨先生。
1: 主持人你好。
0: 苹果总市值超越英伟达，重返全球第一，两家龙头市值首次是位次互换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哎，好的，主持人。苹果市值反超英伟达，重回到全球市值的首位，也是2025年4月以来的首次。龙头位次的一个互换呢，也释放了很多的一个信号。首先呢，是这个市场交易主线的阶段性的一个切换，持续一年多纯粹的追逐 AI 算力硬件的这种极致行情呢，进入了一个休整期。资金也开始重新定价确定性现金流、多元化的一个收入，包括这种终端消费落地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市场呢也开始区分上 AI 概念的一个预期和 AI 商业兑现的一个能力。那么英伟达代表着上游的一个算力供给的预期，苹果呢就代表了终端 AI 落地场景的预期。资金呢从远期的想象力呢这种资产呢向具备稳定盈利底座的这种标的轮动。第三呢是这个价值结构的一个再平衡。此前的英伟达的估值呢充分透支了中长期的算力需求，可以说是资金开始博弈供需的一个边际变化。而苹果端的 AI 这种硬件生态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逐步清晰，叠加呢消费电子的一个周期企稳，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也打开了。但是呢，这不代表着 AI 算力逻辑的一个终结，更多呢是单一赛道拥挤交易之后的阶段性的一个再配置。两大龙头的一个轮换呢，反映了市场对 AI 产业链上下游的价值分配的一个重新的权衡趋势。
0: 那此前啊，市场其实还批评苹果 AI 投入不足，而当下市场又重新认可了苹果的轻资产 AI 模式，您如何看待这条发展路径？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市场呢，从质疑苹果 AI 投入不足转向认可其轻资产 AI 的一个路径，

0: 做自己一个风险啊匹配的一个仓位，对吧？一般性来说的话，你一就是总的仓位啊，你也不要是过满啊，五六成已经是很足的一个仓位了。
1: 红利它可能有很高的胜率，但向上弹性不足，它涨幅不一定很大，这是一种胜率，一种赔率。你在整个组合当中会计算下来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仓位占比。对于那些科技股，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哑铃型资产配置也不说你一点都不能参与，你可以参与。如果你早期买的对，买的好的话，像过去几年，像很多光模块，它可以一下涨20倍、30倍，它有非常大的赔率。你哪怕在仓位里面买了3个点、5个点的话，也可以带来非常可观的回报。但是如果你看错、看走眼，或者高波动的情况下，因为你仓位占比小，它也对你无伤大雅。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打麻将那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要掌握最优仓位占比，它是一门科学活，大家应该去花功夫好好计算一下。最后呢，其实是通过科学的评估胜率跟赔率，然后构建一个科学理性的组合，这样才能保证你长期既能够享受预期回报率的最大化，也不会让心态失衡或者暴露在过大的风险下。这个是比较科学的一种玩法。
2: 好，最后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操作。因为在波动大的时候呢，一个方面是投资者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啊，其实是不少的投资者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调整的时候，他容易轻信各类的市场传闻、小道消息。那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判断逻辑，避开碎片化的信息所带来的决策的干扰呢？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有哪些投资的建议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的分享吧。陈杰，什么建议？
1: 对，我的建议，这个就是你首先得构建一整套对于证券投资的这种学习的这种理解的体系，这非常重要。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啊，我说你看啊，就很多人上车开车，就是开车上路，都得先考一个驾照吧。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学会一整套驾驶方法的话，你有可能撞伤别人，撞坏公共建筑，是吧？这个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必须得考驾照。但是你会发现股票投资很有意思哦，对，18岁成年之后拿个身份证开户就可以入场了。为什么没有很高的限制呢？因为你投资亏的亏的是自己的钱，你不伤害别人，所以说这个社会没有义务去约束你。但是如果你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不要伤害自己，那你就要像考驾照一样嘛，你得先把证券投资这玩意怎么回事，你想办法自己得学一遍。那么到底学哪些这个内容呢？
2: 与配置思路。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 AI 板块的快速下杀呢，市场的关注焦点逐渐向非 AI 板块啊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非 AI 板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工程机械板块来说，在7月20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提议进行4到8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那用于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那么看看该计划到底有哪些作用呢？首先，此次持股呢，本次计划投向的是关键业务人员，有助于强化核心人员呢与公司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上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2026年上半年呢，挖机销量呢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20%左右，出口同比增长在33%。那15/5呢，目前来看呢，地产与基建呢将迎来一个托底的政策，那么叠加新机周期的一个更新呢，包括海外市占率的提升呢，其实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呢仍然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快递行业啊，又叫反内卷。那目前来看呢，国家邮政局公布了2026年6月的一个行业数据，快递收入呢完成额在136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大概在7.7%。而从金额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单票收入为7.7亿元每票，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同比增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印证了反内卷的措施呢逐渐见效。那么六月的一个单票收入延续了之前的一个提升趋势，且幅度走高，那么再一次说明了行业反内卷的一个逻辑呢依然是稳固的。那么同时呢，虽然油价上涨，但是通过提价呢叠加去年的低基数，那么预计呢，整个中报的行情呢仍然表现不错。那么今年2季度业绩将会持续高增，其中圆通最为优秀，申通韵达呢稍微逊色一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创新药行业。近几年呢，我国的创新药发展可谓是十分迅猛。2026年上半年呢，中国创新药的一级市场融资事件数量还有融资金额呢都保持稳步增长。那么其中呢，上半年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就高达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大概在80%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

0: 产业目前来看呢，仍然在持续向好，一级的一个融资增长保障呢，也是为后续的研发投入呢提供了稳定性。那么同时呢，创新药资产加速融入了全球体系呢，也给资金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保障。那么资金呢，多集中于早期轮次及小分子抗体等前沿领域，国资深度参与孵化，那么叠加 AI 辅助研发呢，那么也使得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率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资产授权与并购数量呢的退出路径呢，也较海外来说呢仍有较大的广阔空间。
1: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针对当下市场出现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和波动啊，分享了一些怎样可以让投资者尽量的不要去出现盲目的割肉啊、急于抄底、频繁换仓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
8: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第一，扩张靠土地低价，它就能搞得起来的。它有技术密集性的，知识密集性的，而且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搞那么大的园子嘛。所以这是我讲工业这一块，城市这一块，城市化率已经到将近70%了嘛。城市化速度就慢下来了，继续靠增加土地的供应来加速城市化的机制就不存在了。城市呢已经开始从原来的扩张已经转向内涵的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在整个城市更新和结构调整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是需要资金支持的，土地的融资功能还是要保留，资本化的功能还是需要的，跟工业一样也是要调城市的结构，城市的市政它会转向更加精细化，小街区生活区这些功能的一些转变，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功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11: 当前的城市建设开发模式已经从大拆大建转向了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城市更新15-5规划也提到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的土地，土地的价值怎么更好的发挥。
10: 这个工作会议非常明确的讲，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期，第一要稳定，第二是要发展，第一它是慢下来，第二呢它是高质量增长，城市的稳定发展期它不能只有一个 到达城市的发展。

0: 但郊区衰落，郊区跟城市的融合的政策一定要一体化，你才能有利于要素的流动。第二个就是县城，上一轮的城市的扩张，它是不需要考虑县城，大多数人口流出的地方，县城也是衰落。我们讲就是城乡连续的构建里面的腰是哪一个？是县城。人口从乡村进到城市，它是想先落在哪？落在县城。而人回呢，也是这样的，回它不是回到乡村，一定是回到县城。
1: 它像是一个中转站。
0: 啊，它是个枢纽。县。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
3: 那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4: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周二我们请来的四位嘉宾，那在我右手边的分别是市场人士杨炬教授，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在我左手边的两位分别是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祝超，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1: 啊，已经透支了未来的这个就是投资价值哈，这提示了风险，而且我已讲得比较明确啊，我自己已经空仓了啊。那么这波从10号下来哈，差不多这个下跌哈，那么确实很惨烈哈。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就是想说一句哈，就基本上那个就是我先说双创啊，双创的话呢，它其实上涨的话是尤其是科创啊，它从去年就开始就上涨了，所以这一波的话呢，基本上它跌到了今年的4月份的平台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在4月份平台呢，就是说这边可能要这个要受到支撑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海外的这些这个就是主流的科技股哈，像英伟达哈，像那个就是那个 Lambton 哈，这些他们基本上是涨了10倍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波回调他们也是30-50的样子吧哈。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它是涨了10倍之后的30-50哈，也跌到了去年4月份啊，就是 sorry 今年4月份的这个平台上，所以呢就是就是可以说是同步的一个调整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点位上呢，可以就是上次我提示风险啊，这次我觉得可以不用太恐慌了哈。有可能在这地方可能会平台测试一下平台啊。总体来说这个就是目前不看空啊，可能是一个就是探底回升的一个状态。
0: 嗯，就是说在这儿杨炬教授给出的是中性策略，要看后续的即时变化。
1: 对
0: 啊，来看看左手边的两位嘉宾给出的观点。嗯，朱超先来。嗯，
2: 我觉得当下的整个低点啊，我先说两个日期，一个呢是2022年的4月28号，一个呢是2024年的2月5号。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两个阶段性的低点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次啊，比方说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一次，2024年的2月5号，那一次其实在年初的这个微盘股的恐慌性下跌。所以我的观点是啊，这个地方即使不是年内的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低点，但我认为终极反弹就在眼前啊。所以我认为当下啊，从这周开始啊，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恐慌，你可以选择不加仓，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咬住当下底部的阶段底部的这个珍惜的筹码。因为从量化的这个跌幅统计来看的话，个股的临界值其实已经具备了啊，这个22年的这个4月28号以及这个24年的2月5号。那么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就是，那跟25年的4月7号有没有关系啊？但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其实级别也跟四月七号是一样，但是唯独的这一次不一样呢，是来自于海外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海外呢，那个时候是共振的，也就是说四月七号那个时候是海外共振向上，这一次呢，大家看到包括像昨天的大跌，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的这种干扰，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个股的临界其实已经到了啊，这个地方我首先认为不应该恐慌，然后呢，至于这个政策面也好，包括大家也最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包括像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机构也开始增持自己家的这个产品，那我相信包括我们看到您，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月前聊这个微观结构呢，我觉得还有点意义，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是情绪一致，资金面也抱团一致，几乎到了一个就无法再突破的，所以我们前面用到了一个词叫做阶段性的机构买盘枯竭啊，因为没有边际增量再给你了，而且成交量也到了3.3万亿，然后开始逐级的萎缩，那就表明增量资金在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找不到新的一个催化。那么这两天的这个经过一个月的跌幅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如果是交易端的引发的这种回调的话，那么跌了50%，因为永嘉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要看基本面了，就我们要看啊，最近可能昨天英伟达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已经从光看资本开支啊，现在大家强调的叫 ROI 了啊，就是我要看你的回报率了。那我想在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很多的就 A 股的这个下跌其实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个预期，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当下的话，好的基本面啊，或者说有特别是国产替代的啊，这个确定性非常高的啊，那我认为那些卡脖子的领域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低点，所以呢，我的观点就是对于国产替代啊，这个包括三季度啊，我们认为有很多的这个材料端、设备端，其实已经这个已经非常确定了。那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你再去恐慌就不应该了啊。但是有一些，比方说这个纯概念的，那我觉得那你是局限。

0: 之前盘的那个利空充分的定价到的股票的价格里面，需要通过 CSV 代表这些大厂，美股的那些最能打的那些设备类的公司，它的股价最后补跌，甚至对利空的钝化来验证大家对这个交易做完了。现在就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基本面的利空，至少从固定端的利空，你能盘的所有的利空就盘到这儿了，基本上所有能盘的都已经盘出来了。后面的利空，那就真的是需求出了问题，那个我们目前数据上是还看不到，所以咱就先想这供给端这个问题到底为股价有没有完全定价完，定价完了，这个基本面的底就找到了。所以这周的话，我的观点就是，等一下这个微软也好，亚马逊也好，再公布新的这个。无论是资本开支也好，或者净现金流转负也好，这种巴拉巴拉一堆的利空也好，到底对股价有没有影响？如果股价钝化了，就代表这个利空已经提前被股票价格前期的下跌定价完了。那这个位置就找到了市场科技股的锚，科技股找到了底，市场会在这个位置从底展开一波反弹啊，先做反弹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请来的这四位嘉宾都是在前期2周、3周之前提述过科技风险的，那只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似乎这是二次下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请他们三位来看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说科技的主升浪结束了，科技还能不能做反弹，或者稍后科技还有没有下跌空间。我们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重新请他们来谈当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问问这个徐克，徐克就说现在资金从科技切向了银行这些防御板块，刚才建行已经创新高也介绍了，说到底是短期的这种避险，还是说会成为一个月度趋势，就是它会成为一阶段，因为可能刚才也提到了要等一些事情啊，会不会这个时间周期会长一些？
2: 我觉得这个时间周期不会短，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理由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它要持续下去的话有几个问题，如果单纯谈这个光科技的话，现在很多人是指望两点，第一个就是海外的那边资本开支不要出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大厂，他们的那个大厂就出现了这个负债或者说现金流为负以后，其实这是不可持续的嘛，那未来一定会为对一个东西定价，就是海外的这些这个最终的这个买单方肯定会跟上游的这些产品方做一个博弈啊，然后重新定义他们的这个产品毛利。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海外的这些海外链它有非常高的估值或者非常高的一个增速，是因为增速高而且毛利也在那里提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一个夸张。但如果说海外的那些企业因为他们自由现金流的问题重新跟下游做一个定价的博弈的话，那本身它毛利啊出一些那个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现在或者寄希望于这些产业链向国产链去做一个延伸，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海外链也好国产链也好，它其实都是 AI 硬件 AI 耗材嘛，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在做一个盈利预测的时候，它是把海外的这个毛利减掉一个可能这个打一个折扣，然后来推算国内的这个需求，然后推算国内的这个这个毛利，然后推算这个盈利预期。但是我认为极有可能国内国产链的这个毛利有可能要大大低于目前整个海外链的这个毛利，也就是说未来到底，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国产算力链没有放量，而因为这个投资方的这个不同，我认为因为我们这边的 AI 主打的是一个便宜和这个性价比高，所以说我们认为这边的这个资本开支不可能支持那么高的毛利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极有可能在这个国产算力链的毛利上可能会低于很多人预期，所以说这点上我认为科技或者说光科技的这个主升浪是结束了。然后呢，关于这个科技的主升浪，我觉得未来科技还是有机会，只不过未来的科技极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领域，因为15当中我一直说有八大这个优势产业和六大这个新兴制造业，这些将来都可能成为一个科技，然后引领大盘反弹。只不过到时候当新的一个科技的这个板块起来的时候，当大家再去回望这个2026年6月份的这个老的这些光科技，可能那些股票还真正就在山顶。
1: 你刚才是说科技只是指光科技结束了？
2: 对，
1: 这个话题我再抛给傅永嘉，光科技结束了吗？
3: 没有结束，
0: 而且其实光这块它其实是不太受资本开支的影响，很多跌下来是情绪的扰动的这个因素，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还是等待后面大家的情绪风偏修复回来之后，我们再重新去盘基本面吧。
1: 那杨炬教授，

0: 光科技结束了吗？
1: 就是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哈。如果说从海外的角度上看的话，就是上次我也就详细的从那个它的那个营收啊，包括它的这个利润啊，包括订单哈，就详细展开过。就是现在目前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总体目前应该谨慎。也就是说，人家涨了10倍了哈，包括像那些主流的科技股涨了10倍了，现在目前它的调整30到50，但是对于我们大 A 的这些，就是可能很多投资者是4月份，或者说年初刚刚进去的。
2: 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
0: 那芙蓉家，现在大家觉得长鑫科技昨天登场以后啊，大家对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是不是有毛了？这个毛现在比下来，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其他的一些科技股有点贵？有没有这个嫌疑啊？我看到大家在互动过程当中，经常就联系昨天长鑫登场的这个事儿这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开看？
3: 怎么算这个估值？这个估值就是你知道，我们 A 股的科技股是分两块的，一块是炒这种业绩的，我们需要算这个盈利的情况，可要算估值；另外一块的话是纯炒叙事、炒题材的这些国产替代这些方向，这些方向其实不用太看估值。然后你要看估值的话呢，长鑫给3万亿的这个市值的话，确实，相比于海外的一些存储的话，它的估值给的是挺高的，至少是占到了这样一个最上限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也没有办法，它毕竟是我们的独苗啊，它毕竟代表着我们可能代表着一些先进的一些能够出海的一些存储的这些方向，所以给它一个具有特色的这个估值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啊。所以目前来看，三位的估值是偏中上限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看估值的话呢，很多科技股啊这个位置，比如说有业绩的那些前排的科技股。它其实它的估值都不存在特别高估的一个情况啊，跌下来的之后很多东西都是很便宜的，而且其实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就这个利空它到底是个长久期的利空还是短久期的利空，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它这个利空它是因为上游和下游在为了年底签长协，需要在这个位置针对于存储器的价格做一些博弈。它顶多就砍2季度的资本开支，没有人会怀疑说整个 AI 的进程到现在为止终止了。所以你在股票交易上的，你要明白，你交易的利空就是这2个月的资本开支被砍掉了，到股票市场到底应该怎么定价？那你说跌一部分其实就可以了，再跌就代表很大的这个情绪了。那你不能说这个2季度的资本开支砍了之后，那明年呢？明年存储器的价格也下来了，存储也扩产了。可能整个 AI 的 agent 的迭代又上了一个台阶，那大家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资本开支，那时候科技你不看了吗？不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利空的级别是什么。短期的话，其实我要补充的就是，我们之前说，因为之前大家在微观上过度的拥挤到科技这个方向上，炒了很多科技的题材股，导致了市场这个结构出现了一些筹码脆弱的一个问题，这个也导致这波调整的力度稍微快了一些。但是现在到这个位置，其实市场已经可以很准确地锚定基本面的变化了。这相比于之前的那种无序的状态，到现在其实它涨跌已经很有序了。有序就代表着一种调整出清的一种状态。我们之前强调的降商，降商要求的不是说它就不跌了，而是说它涨跌都有道理、有逻辑，你能盘得清楚，你能跟得准这个基本面的这种边际的变化，那它其实就代表调整结束了。现在大家跟的变化就是，你不能说光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下跌，但短期它的光的毛是海外那些 CSP 的巨头，那谷歌和这些台积电都开始去做补跌、去做利空这种压力测试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光也
2: 快的。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我们国产的这个大模型的成本啊，或者说它的整个质量吧越来越高啊，那我相信这个国产算力端，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很多的国产替代的这些细分领域的订单，我认为是可持续的啊。所以我觉得，AI 没结束，是因为我觉得爆款还没落地，而不像那个时候新能源，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啊，200万、300万，那我有个大概的一个天花板。但现在我们找不到那个天花板，所以反而会存在这个想象空间。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英伟达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不断的给 AI 的这个应用端在做预热。啊，就大家
0: 是要
2: 都
0: 成
2: 在
0: 为闭环。
2: 是，
0: 来，我们
1: 我来补充一下，
0: 好，杨军教授。
1: 就是关于 AI 这块呢，就是我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就是研究哈，给大家汇报一下。其实这个消息它应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0: 它其实事实上是世界两大这个 AI 的这个巨头哈。那么它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之所以说我们说投资界也好，科技界也好，对它产生了一些警惕的原因啊，包括就是那你怎么看到它下跌哈，就是因为这两个公司成了一个吞金兽，烧钱的机器。那么这个消息里面它透露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就是它现在已经这个现金流量已经很紧张了哈，也就是说它本身的那些就是靠自己的融。
1: 你在这儿卡住了，你在烧钱用钱上有尴尬了，捉襟见肘了，会不会让我们怀疑你要从科技成长变为周期了？会不会在估值这儿，由于产业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变化，让我们对产业未来的估值发生变化？在这儿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
2: 嗯，这些问题其实真正产业的人跟我们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第一点的话呢，大家的担忧不是说资本开支不做了，甚至因为资本开支速度做不降速，是不是做得太快了，然后可能需要等一等模型的这样一种技术的发展，这是第一点，不是说现在资本开支就不做了，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第二点就是大家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缺钱，我们有测算过，就是各个公司可能按照现在的收支这个水平，可能像谷歌融1000亿就够用了，大家没有那么缺钱，甚至他都不需要动股权融资，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就能填这个窟窿。第三点，这个窟窿的原因是因为存储涨价涨得太快了，那如果通过现在的这种下游的这种两个季度这样一种放缓的动作，倒逼上游的存储价格降下来，可能明年资本开支也不需要那么高额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的话，就是大家对于成长股跟大家之前投资周期投资价值股它有些范式的不同，这种高成长的这种类的公司，它自由现金流转负是正常的，就是它要维持一个高额的这个周转的资金的效率，它要去做投资，它在手的订单和未来的这个云增速是支持它这样一种增速的这样一种幅度的，只是大家觉得哎呀我稍微缓缓速降降速。然后最后回答估值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毛利率现在还没有到担忧的那个程度，因为现在很多的环节供给很刚性，你比如说光芯片现在就是缺，这很刚性的环节它毛利率非常高是很正常，你等什么时候这东西能扩产了之后，然后再说哎下游才有机会跟你去议价的时候看看毛利率是可以的，到现在很多环节都是卡脖子的，上游就有议价权，你比如存储就这么卡你，你其实也很难有什么办法。那其实除了存储之外，我们很多光啊 CCL 副铜板 PCB 啊都卡脖子呢，那这些方向它的毛利率是降不下来的。
1: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英伟达做担保人，已经从卖产人变为投资人，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苹果啊，又成为了市值第一的这个个股啊，就是我们觉得要重新梳理这个 AI 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请四位嘉宾在8月份的策略上给一些策略的总结提醒，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蒙。
1: 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一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
1: 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
2: 这种讲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主。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0: 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
3: 可能并不一定啊，因为今天相当于是。

0: 是一根大阴线砸下来，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光的三巨头，那么这几个属于明显的放量的，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去缩量跌这么多，那可能还有一点像要见底的意思，但是呢，今天放量了，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哪怕有一部分的机构资金都是在快速的出逃，所以短期来看呢，你说让它一下止跌啊，可能好像还有点难，对吧？正常情况下也是需要大概2到3个交易日左右啊，就是这种快速释放的这种杀跌的动能才会慢慢止得住。所以你如果说从今天高位补跌的状况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见底的信号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高位科技的一些方向，我们去做一个判断。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大家需要继续耐。
1: 一个抵抗式的探底回升，或者说止跌企稳动作呢？
0: 我觉得其实刚好衔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今天来看的话，那今天这根大阴线砸下来以后呢，现在确实是在年线附近。那么我们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就比如说指数它在跌破年线之后啊，比如说大概在10个交易日之内啊，就7到10个交易日之内，它也会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其实哪怕就算是明天创业板去破掉年线啊，或者说破掉几个交易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不破不立。
2: 来说的话还可以啊，所以说也是我们，也是我近期在这个盘面，这个聊盘面的时候一直有去提到，可能针对上证指数来说的话，这个接下来的话往下面的话，可能空间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还是属于这个底部位置，因为里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整体的位置比较偏低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受外围影响的话，这个像这个科技股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双创指数的这个跌幅的话，都在7个点左右，对吧？一个是这个差不多7个点，一个是7个点多，对吧？那从目前的这种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技方向的话，出现企稳，目前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信号，对吧？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的话，科技方向就是进一退二，对吧？可能一天的话，突然间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上涨。当然，这个上涨的话，可能相比于低位个股这个涨幅来说的话，它可能要大很多了。低位个股的话，可能涨个一天两天的话，可能就几个点的，对吧？像高位个股的话，这个科技个股的话，可能它相对来说弹性比较大，对吧？这个涨一天的话，可能这个7、8个点、10几个点，对吧？然后的话，随后几天的话，这个出现调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把握的这种难度系数会这个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说，针对科技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这种这个止跌企稳的迹象啊。针对科技，我个人的话还是保持偏谨慎的一个
1: 肯定
2: 态
1: 是。
2: 度啊。其实再回到这个当天这个今天来说，市场的这种情绪来说，
0: 这大涨的话呢，更多的是因为涉及到整个 AI 应用端的炒作，再加上去年的整个游戏行业出现的一个基本面的反转，所以带动了这一波游戏板块大涨。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整个板块的指数来看，从今年的2月份跌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跌掉了50%到60%的空间。然后呢，从时间上来说呢，调整的幅度也是超过了5个月。但是我们去看它的中报的业绩来看，几个龙头标的的业绩增速呢，有的50%到70%预告，有些呢可能就直接2到3倍的预告。
1: 那也挺高的。
0: 所以从龙头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发现并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些利空啊。那如果我们去从这个游戏板块的数量上来看，可能在今年的3月份、4月份的时候，当时确实是游戏板块的数量是略微的，就发行量会略微的降低一点。然后呢，到了5月份、6月份，又开始重新去走高。然后呢，一直到
1: 感觉上，或者说你的认知当中，你认为它是一个未来业绩拐点，是在慢慢的获得资金低位的选择和介入。而市场当中呢，往往就是这样啊，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那么现在既然前期涨跌同源，涨得最多的是科技，那么这一轮调下来，可能调得比较多的也是科技。那当然了，前期低位的传统的老灯行业可能之前无人问津，那么现在呢也慢慢的开始有所转机。至于它是不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先不论，但至少在市场风格高低切的同时啊，低位相对安全，或许也有更多的机会慢慢把握。那么关于这些超跌的，包括绩优业绩翻倍的公司，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通过在有看透当中跟我们。

0: 们场内的嘉宾领取更多的资料，而挖掘更多的潜在机会。好，那么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再聊一聊。那么对于明天的市场的节奏，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市场情绪非常差啊，尤其是科技股这样一种回调的动作，明天有没有希望出现探底回升呢？来，小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如果按照今天的整个个股的就是涨跌比的来看的话，大约是1:1啊，所以你说整个情绪达到冰点，我觉得好像并没有达到冰点，因为更多的是高位股的大幅度补跌。

0: 2022年的4月28号，一个呢是2024年的2月5号。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两个阶段性的低点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次啊，比方说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一次，2024年的2月5号，那一次其实是在年初的这个微盘股的恐慌性下跌。所以我的观点是啊，这个地方即使不是年内的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低点，但我认为终极反弹就在眼前啊。所以我认为当下啊，从这周开始啊，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恐慌，你可以选择不加仓，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咬住当下底部的阶段底部的这个珍惜的筹码。因为从量化的这个跌幅统计来看的话，个股的临界值其实已经具备了
1: 看空了啊，大概率等一下这周的几大 CSP 厂公布完自己的财报之后，事件也好，公告也好，在股价上能不能反馈出了利空之后股价不跌，这个东西是来识别股价已经完全消化了它供给端的这个利空。所以现在等的是什么？现在等的不是基本面的利空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现在我们等的是在股票的股价的交易上，大家有没有对着之前盘的那个利空充分的定价到的股票的价格里面，需要通过 CSP 代表这些大厂美股的那些最能打那些设备类的公司，它的股价最后补跌甚至对利空的钝化来验证大家对这个交易做完了，现在就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基本面的利空，至少从供给端的利空，你能盘的所有的利空就盘到这儿了，基本上所有能盘的都已经盘出来了，后面的利空那就真的是需求出了问题，那个我们目前数据上还看不到。所以咱就先想这供给端这个问题到底为股价有没有完全定价完，定价完了这个基本面的底就找到了。所以这周的话我的观点就是等一下这个微软也好亚马逊也好再公布新的这个无论是资本开支也好或者净现金流转负也好这种巴拉巴拉一堆的利空也好，到底对股价有没有影响，如果股价钝化了就代表这个利空已经提前被股票价格前期的下跌定价完了，那这个位置就找到了市场科技股的锚，科技股找到了底，市场会在这个位置从底展开一波反弹啊，先做反弹啊，这是我的观点。
2: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请来的这四位嘉宾都是在前期两周三周之前提述过科技风险的，那只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似乎这是二次下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请他们三位来看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说科技的主升浪结束了，科技还能不能做反弹，或者稍后科技还有没有下跌空间，我们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重新请他们来谈当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问问这个徐可，徐可就说现在资金从科技切向了银行这些防御板块，刚才建行已经创新高也介绍了说到底是短期的这种避险还是说会成为一个月度趋势，就是它会成为一阶段，因为可能刚才也提到了要等一些事情啊，会不会这个时间周期会长一些？
3: 我觉得这个时间周期不会短，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理由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它要持续下去的话有几个问题，如果单纯谈这个光科技的话，现在很多人是指望两点，第一个就是海外的那边资本开支不要出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大厂，他们的那个大厂就出现了这个负债或者说现金流为负以后，其实这是不可持续的嘛，那未来一定会为对一个东西定价，就是海外的这些这个最终的这个买单方肯定会跟上游的这些产品方做一个博弈啊，然后重新定义他们的这个产品毛利，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海外的这些海外链它有

0: CCL 副铜板、PCB 啊都卡脖子了，那这些方向它的毛利是降不下来的。
1: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英伟达做担保人已经从卖产人变为投资人，而另一方面呢，美股的这个苹果啊，又成为了市值第一的这个个股啊，就是我们觉得要重新梳理这个 AI 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请四位嘉宾在8月份的策略上给一些策略的总结提醒，一会儿回来。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学选股，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0: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四位嘉宾，跟大家对当下的市场进行分析啊，有碰撞。那我们来看看四位嘉宾分别对八月份的行情有哪些策略提醒。先从朱超开始。
1: 我觉得八月的上半月吧，应该是相对安全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阶段底部啊，所以会迎来一个反弹期。那么反弹期呢，一般是两类操作，第一类呢，先把严重超跌的啊这些品种啊，就是那种急跌的，斜率越陡峭的。那我认为他们的超跌反弹的这个概率也会更高啊，一颗皮球十楼到一楼，那么第一次可能会弹到三楼到五楼，那么把握这样的一个弹性。第二类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跟整个这个中级反弹的这个质量有关了，就如果它要走得远，那么八月份应该会有一条新的主线出来，现在看啊，有可能会往AI 端侧啊这个方向会去切，硬件呢是打
2: 是跌幅在7%，科创板的跌幅在6%，所以今天这样跌了之后，很多人肯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股是不是抱团瓦解了？科技股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已经确认主线结束了？那对于后市的行情该如何看待？上证指数依然稳在3800点附近，那双创跌3800点的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稳得住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宏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这一波整个 A 股的科技股跌呢，其实并不是自己在跌，韩国也在跌，美股也在跌，所以算是一个全球的科技股共振的调整。海外科技股全面大跌，后续是否还会继续形成负面的影响？稍后我们让边宏伟来做一个解读。在 A 股方面，创业板跌了7%，科创板跌了6%，科技股抱团瓦解了吗？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市场脉络方面，我们关注一下算力硬件，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算力硬件股是继续重挫，这个位置上还减仓吗？在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一些防御性的品种走强，像银行、白酒啊。